破邪，纵扑杀伤。这一段是刚强之物，第一节呢，我们曾经给诸位做过报告，小注里头啊，一开端给我们提出四个字：正直和会。这四个字确确实实是我们做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儒跟佛都讲发菩提心，菩提心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齐心论里面所说的直心、身心、大悲心，我们把经论呢合起来看，实在就是儒家所讲的诚意正心。正直律己，这个正就是正心，啊，正心、直心呐、啊，和会待人，就是大悲心，就是。回向发愿心啊，所以我们仔细读诵体会世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他们说的言语不相同，意思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事法跟佛法很容易会通啊，事法跟事法也没有障碍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真理的确只有一个，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佛，称之为心性，其他宗教里面称之为真神，称之为真主啊，它起作用广大而没有边际，所以才能够啊普度一切众生啊，都就协助的意思，教导的意思，帮助的意思，服务的意思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着眼，从这个地方去修学，这是大乘教下了祖师大德常常勉励人从根本修啊。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一个概念，
啊，是一个观念。哲学家所讲的宇宙观、人生观，啊，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对于宇宙的看法，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啊，那么在佛法有些时候说，与性德相应的，这是正法。如果与性德相违背呢，这法就是邪法。但是要知道，邪法跟正法都不利自性，所以说邪正不二啊。这个是其他宗教里头没有的，这的确是高一个层次了。邪正在心性上讲是不二，在现象上讲也是不二，念头上有差别，感受上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仅限于凡夫有，迷的人有，觉的人没有。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明白这个道理，依据这个道理，我们才有正觉。再向上提升呢，在正等正觉。你的思想纯正。见解正确，你的行为自自然然就如同诸佛菩萨一样，我们总结佛菩萨教导我们的纲领，枢纽的纲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自自然然就相应了，怎么会有恶念，怎么会有恶行呢？逞强好胜，作威作福，总以为自己在别人之上，总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念头错了啊！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为也错了啊！这个段里面，这是“刚强之卧”这两句是总纲啊。下面呢，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从这些例子举一反三，就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做错事情？拜人苗家了，是我们没做。这是破坏农夫的一些庄稼。但是以此类推，凡是破坏别人生活方面的物质受用方面的，都属于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的引申呐。住在都市里面，工作的方式很

从事于政府方面部门服务的，拿薪水过日子，靠这个生活。除此之外，有经商的，有做工的，他们有他们谋生的方法。你去障碍他，你去破坏他，使他丢了饭碗了，失去工作了，或者使他工作待遇降低了，都是属于这一类。第二句，破人婚姻。这个里面就包含着破坏别人家庭的和睦，诸佛菩萨决定是促成这个家庭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无论在哪一个宗教，对于家庭都非常重视了。佛法教给我们这修行的基本的科目，孝亲尊师，几乎所有宗教里面的圣贤教人都没有例外，都是从孝敬教起。佛家讲孝亲尊师，把孝亲摆在第一了，尊师摆在第二。其他宗教里面把敬神摆在第一，孝亲摆在第二，没有不重视的。这是佛跟其他宗教不相同的地方。佛法是私道，私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没有孝亲，不可能有尊敬师长。这是合乎逻辑的。中国人讲啊，合乎天理人情的。但是宗教一般的时候呢，要尊奉一个神。肯定神是造物主，神主宰一切，所以把敬神摆在第一。一切仰赖于神，在佛法讲啊，叫他力法门呐。佛法的修行正果靠自力，不靠他力。唯独在净土中，与密宗啊，这所讲的二力法门，虽然是二力，二力就是靠自己，也靠他。二力里面呢，还是以自力为第一。那么这个是跟一般宗教观念上不相同的，
就是你自己一定要认真努力，如理如法的修行，才得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你自己要不用功夫，要想得到佛菩萨威神加持，是办不到的。啊，这个我们现在仔细想想，合理呀，合情合理呀。我们自己有一份功夫，佛对我们加持是一分；我们有两份功夫，佛加持两分。我们有十分的功夫，佛的加持是十分。这个真的是合情合理合法，不是完全仰赖于神明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最大的恩惠是教诲，教导我们譬如世间人呢，想求财富，佛教给我们生财之道，也就是说，你要得到财富啊，佛给你讲得到的道理，以及你得不到的道理，都讲给你听了。这个理论呢，通达明白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肯认真努力去学习去修福，果报就现前了。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要想丰收佛教你怎样去种植你就会有丰收佛是这样教给我们的。那么一般这个宗教里面呢所说的，完全要靠神的赐予如果他们要错会了神的意思其实他们神的那个赐予真正的意思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就怕错会了意思，以为自己可以不必努力了，完全靠神的赐予，一切都仰赖于神，那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靠救济过日子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靠别人救济佛教导我们的是教我们怎样去生产古圣先贤他们的意思不错，就怕我们自己错会意思我们看许多宗教徒错会了神的意思，再回头看看自己，佛门里面有很多佛教徒也错会了佛菩萨的意思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经大论里面说，佛法无人说，虽知不能解，问题出在没有人教导我们读经凭凡夫的知见凭自己的想法，往往把经典意思想错了，曲解了所以佛才说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道理就在此地。那么对于日常生活的教训，尤其是生活细节方面，确实
有些宗教啊，说得真好，说得非常详细。啊，像伊斯兰教，啊，佛教里面也有，但是佛教啊，是世尊多半教导啊，出家人。啊，出家人的戒律威仪也说得很详细啊。但是这一部分呢，现在大家都疏忽了，没人学习了。啊，不要说太繁杂的，最简单的沙弥律仪，十条戒律，24门威仪，今天去看的人已经不多了，去学习的人没有了，所以今天佛教在行门上讲不如其他宗教，我们比不上天主教，比不上伊斯兰教啊，他们在生活细节里面依旧在讲求，依旧在奉行啊，我们今天反而变成是只是在经论上啊谈谈这些道理，不切实际啊。感应篇是行经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他讲的多半是原理原则啊，不像沙弥律仪啊，这个伊斯兰天主教他们的生活规范讲的那么详细啊，可是这些原理原则我们掌握住了，读这些生活规范呢就非常欢喜，你自自然然羡慕，自自然然想去做，而不是别人勉强你去做，不是别人劝你去做，你自己就很想去做了。所以道理不能不懂。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庙，不是庙，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

0: 法类。官祀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祀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1: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0: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营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

0: 一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2: 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3: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4: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

二，夺其计算，又有三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
孤满

乃虚意，包足显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恨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

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正酒止咳，非不占饱，使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成恭敬。

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

说，哎，我们新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建朗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呐，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
他在研究室里面。

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

0: 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
0: 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

0: 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王金代表何南法，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尽，专惠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这些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

0: 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 大家这才明白。

0: 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2: 佛也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

0: 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这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这。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腿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俺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子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咽食物的，还是咽大手咽小手，转着转着一身。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是谁人儿？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人一发的，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没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 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

0: 中的升起清净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火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人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2: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6: 基本上不
5: 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 闲工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

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
滴水。

0: 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这是可是啊，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是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老死
3: 老
1: 死就是死，
3: 你说老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有时候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个不头。这玩意儿一句也不说，老费了给你，讲些大个事，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没这事。不讲的这说话。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这说话。
4: 刚才
1: 这
4: 一
1: 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 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初实见妙。

0: 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庄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

0: 敬慎不败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菩萨应
2: 是，
1: 人家这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不。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

0: 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

0: 来，莫设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立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啊，第三条戒，淫戒。在这条戒经文里面。佛一开头啊，就给我们讲，

佛告诉诸位比丘啊，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皆乎根本不净二业。那么这段短短的经文，那么把这一条戒啊，它的一个重要性啊，给我们提示出来。经文虽然不长啊，但是义理啊是非常的深广。欲想欲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起心动念啊，就是尚且不可起心动念啊，不应该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啊，何况起欲会痴啊，欲就是起了贪欲之心啊，那么起了贪欲心就会去追求啊，追求到了增长贪心，增长欲望，追求不到呢就起嗔恚心，有了欲会，那么就依痴了啊，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就造成觉悟根本不净二业啊，这个根本不净二业啊，就是这样啊升起的啊。因此，我们修这条戒呢，要从这个根本啊、根源啊、这个心地啊去修。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啊，从这个心源这个地方啊去防止啊，从这些地方去防止啊，不要了让它发生啊。那么如果这个心源你没有去察觉啊，没有去防止啊，那么它就不断的发展到身口的行为了。那就会去犯这个邪淫啊，这个罪过了。所以接下来经文再给我们讲，世中犯邪淫有四处，这个四处啊，就是四个地方啊，四个处所，男女房门二根。这是讲处。那么女啊，有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男有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包括房门二根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呢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就是，从这个欲想欲觉啊，起了欲会痴，那么发展到身口具体的行为，那么具体行为呢啊，有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我们啊，今天接着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犯不可悔。

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若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呢，就是受五戒的男众啊，优婆塞翻成。

那么，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个是对象啊，是女众。那么女众有人道的女众，非人道的女众，就是鬼神道的女众，还有畜生道的女众。那么这个女众呢，有三处，有三个地方啊，行邪淫，就犯了不可悔罪。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房门二根、恶处行淫，犯不可悔。那么前面一段经文是讲对象是女众，那么这一段的对象呢，有是男众。若人男，这个优婆塞呢是近视男，是男众。那么跟女众发生关系是行邪淫，那么跟男众发生关系也是邪淫，这个若人男呢，他的对象呢是人道的男众，男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社会上讲的同性恋，这是同性恋的。这个也犯了不可悔。所以不是说你男众找女众犯了邪淫，那么男众找男众也是犯了邪淫。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很明显看到呢，同性恋也是不允许的，也不可以有同性恋。那么非人男，就是鬼神道的男众，畜生男呢是畜生道的男众。这个都不可以，犯了都是不可悔罪。房门，我们前面经文讲过了，是男根损坏之人。这个二根，二根，那么这里注解没有注明，在铅还有补，在广化老法师的注解没有注明。那么我查这个佛学大辞典教程法术呢，也没查到这个二根。那么这个恶根呢，可能啦，大概就是现在讲的阴阳人，这个恶根呢，它有男女恶根，有男根也有女根，这个是有待呢去考证，如果诸位同学有找到这个比较确定的资料，可以提供出来。那么这里呢，对男众房门二根是二处行淫，那么女众有三处，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那么这个二处行淫呢，就是在这两个处所行淫，就犯了不可悔，就丧失掉五戒的戒体了。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若。

发心欲行淫，为何何则犯下可悔？啊，这个谦有注出来，眼方便也。若二生和合，止不淫，犯中可悔。谦尽方便也。那么这段经文很明显，我们看到发心欲行淫啊，就是发起这个心呐、啊，要行淫欲的事。为何何则？啊，为何何就是实际上啊有这个心啊，但是呢还没有这个行动啊。那么这个犯了下可悔罪啊。那么谦给我们讲啊，这个叫远方便啊，远方便罪啊，远就是还有一段距离啊，比较远。但是呢，发这个心。起了这个念头啊，那么他就有罪了啊。那么这个是可以忏悔啊，是下可悔啊。这个在戒经啊啊戒罪来讲啊，他这个是比较轻啊，是可以忏悔啊。但是呢，有罪啊，有罪过，起心动念了、啊、就有罪过。若二生和合止不淫，犯中可悔罪。啊，二生和合呢，就是男女二生，啊，或者呢，这个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两个人呐、啊，啊，身体呢接触了，啊，接触了，但是接触呢止不淫，就是停止下来了，啊，没有继续。行这个淫欲事，啊，有这个心，啊，身体也接触了，啊，但是还没有行淫，啊，他就停止了。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可悔罪，啊，那么这个是罪比较重了，是中罪，啊，可以忏悔，啊，这个叫尽方便，啊，这个叫尽方便。尽方便罪。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说明了啊，我们再看这个谦啊，谦，淫戒以三缘成不可悔：一、淫心，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不同热铁入身。错失细景等。二、世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三、四岁，未入如胡马许及师戒也。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谦啊，谦给我们注解啊，这个淫这条戒呢。以三言成不可悔啊，就是具足这三种因缘呐、啊，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啊，就不可以忏悔了啊，这个做法忏就不允许忏悔了。那么这个三言呢，第一个呢是淫心啊，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啊，就是这个淫欲的心呢、啊，啊，很强烈，啊，很炽盛，啊，好像肚子饿了呢，想得到饮食；好像口渴了呢，想得到饮水。啊，那么这个就是淫心了、啊，啊，那么那个欲望起来呢，就是希望去得到。不同热铁入身，错失细景等啊，不同就是不同于热铁入身啊，热铁入身呢，就是行淫的时候呢，就像一块烧红红的热铁呢，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啊，那个烧的那个是很痛苦啊。另外呢，错失

细节啊，就是一个尸体腐烂臭了，绑在我们脖子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情非常厌恶的啊，非常厌恶的啊，没有迎新了啊，没有如饥得食、如渴得饮那种心态啊，那反过来呢，就是像热铁入身啊，好像臭尸绑在脖子上那种感觉啊。那么如果没有迎新的感觉啊，那么他还是可以忏悔。虽然有行淫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感觉快乐啊，非常痛苦，这个是可以忏悔。二四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下文就下面经文会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三个处所啊，就是四道啊，就是你在这三个处所，那么就换了。如果不是这三个处所啊，那么还可以忏悔。三四岁啊，四岁就是啊，那实际上呢已经造成了啊，入了这个处啊，如胡麻许啊，胡麻许就是一点点，那么即失戒，就丧失掉这个戒体啊。四岁就是这个事呢已经达成了啊，那么就失掉这个戒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啊，我们也大家来看看啊。他这个注啊，讲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啊，不可悔就是根本罪啊，就是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了，不能忏了。这个戒跟前面第一条杀生戒、第二条偷盗戒一样啊，如犯了不可悔，就是做法忏，这个忏悔的方式啊，不能接受忏悔，啊，没有办法忏悔了。那么必须依照大圣取向忏。啊，那么更高的无声忏啊，那个才能把这个罪忏除啊，用做法忏呢，这个罪呢忏不掉的。那么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就是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啊，就是你还没有犯到这个根本罪前面呢，那么有三种方便罪，那么说明啊，世超云：婚约淫戒已明，如内心淫欲，身口未现，明远方便，此犯下罪，下品可悔罪。二动身口，未到前境，明次方便。犯中罪，中品可悔罪。三者临至境所，身份相交，未至犯处以来，明尽方便，是重中罪，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四分律行事钞》有一段啊，来说明啊，这个淫戒的啊，我们看看广化老法师呢，他再给我们进一步的说明啊，以淫戒来说明这三种方便，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尚未表现在身口的动作上。这叫做眼方便，这时是犯下品的罪。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就是以淫戒
云这

条戒呢，说明这三种方便。啊，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有了这个淫，想要淫这个意念，啊，这个念头啊，尚未表现在身口，但是只有起这个心了，啊，还没有在身体，啊，口中啊，这个身口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个就叫淫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犯的罪是下品可悔，是可以忏悔。念头一起就算犯罪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真正的佛弟子起心动念都要小心，如果起了淫念之后接着动了身口，就是开口向对方讲，或者身体向着行淫的处所走去，未到前进，就是尚未到达行淫的地点，啊，这个叫做次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犯的罪是中品罪，比眼方便所犯的罪呢重一点。那么如果起了淫念之后发动身口的动作，到达了行淫的地点，身份相交，男女双方的身体已经抱在一起，位置犯处以来，但是呢尚未交够，还没有犯到淫戒的根本，入炉胡麻许，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叫尽方便，叫尽方便。那么这个尽方便呢，这个是属于重中罪，这个还没有破坏戒体，还可以忏悔，这是尽方便，所以眼方便、次方便、尽方便，那么还没有犯根本罪之前呢，有这三种方便。那么在戒学浅谈里面呢，也有讲，这个广老呢，也引用戒学浅谈，这个眼方便、次方便、尽方便的故事。那么这个三种方便当中，也就是告诉我们了，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如果万一发生这个事情，就要提醒自己，能止就要马上停止了，不要继续发展下去，以免犯到根本罪。那么实在讲呢，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呢，已经是慢了一步了，那么一开始呢就是起心动念，在这个眼方便当中，这个起心动念呢，那个时候就要觉察到了，觉察到之后呢，把这个念头排除，把这个念头排除，那么这样是最好的，这样是最好的，也等于是说从这个根源呢，根源上就不让它发生，如果这个根源制止不住呢，发展到眼方便，那么也这个时候发现就要停止下来，如果还没有发觉呢，已经发展到次方便，发现之后也赶快停下来，那如果发生到尽方便，察觉到了，也要赶快制止下来，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犯这个根本戒，还可以忏悔，这个时候如果控制不住，那么就破戒了，破了这个根本戒了，就不可悔了，不可以忏悔了。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我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神明在监察。另外有一种说法，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属于因果教育，在道家《太上感应篇》讲的最详细。我们人起心动念，造善造恶，都有神明在监察记录，赏善罚恶像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城隍庙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代表。这是提醒我们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呢，要知道止恶行善。在我们佛经上的说法这个也是出在华严经的。每一个人身上有两个神一个叫同名神，一个叫同生神。同名神是男的，是白的是忌善的神。同生神是女的，黑的，是忌恶的神，记录恶业的。我们任何一个起心动念，是善是恶，他们都会记下来。那么鬼神他能够找到人，他为什么能找得到呢？这个就是我们有念头善念或者恶念你只要一起心动念他就可以找到你了因此他可以记录人的善恶这是起心动念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呢那鬼神呢他都看不到你他也找不到你。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么起心动念呢就要向这个善这一方面。那恶这一方面呢不要让它生起来。善的这一方面让它生起来。恶这方面呢禁止不要生起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随便起恶念以免造恶因。万一造了恶因就要赶快回头。所谓回头是岸不要一直换戒换下去换到破戒那么这个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无量寿经也说，神明记事患者不赦有神明记下我们所造的善恶如果犯了罪，那么这个神明就不会饶恕你我们要随着自己所造的善恶而去受苦受乐而去受苦受乐你造善，你将来呢去享受快乐的果报造了恶业呢，那么就要去受痛苦的果报。那么广化老法师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么他说这个故事呢，他是在一般世间法的杂志中看到的。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清朝末年有一个举子要到北京去考状元，状元是村榜，是过了年才考的，一般远地方的人就要在冬天的时候出发进京才能赶得上春天的考试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都是走路的所以要提

前呢、一段时间呢、往这个京城去，去进京赶考。在大路上，一到冬天呢，北方就是冰天雪地了，把路都埋没了。这位举子在赴京城的途中就遇到这种情况，无法前行，只好住在一家客栈里面。这家客栈的老板娘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的先生呢刚去世不久。这位举子呢原来只计划在这家客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继续赶路。没想到大雪连绵不断，马路积雪依旧很高，无法成行，只好继续在客栈住下去。那么一天过一天呢，这个雪还是不停。那么在这个客栈啊，孤男寡女，一个是青年男子，一个是年轻寡妇，孤男寡女呢，天天面对面。人是感情的动物，日久生情。这个时候呢，双方都动了念头了。在动了淫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眼方便了，起这个心呢，动这个念了，是眼方便的轻罪。所以在《太上感应篇》里面讲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就两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呢，你要修这条戒呢，就要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要警觉到了，见他色眉呢，你要起一个念头那么就犯了眼方便的罪了。那么在起了一念之后，男的就起身走向你的房间。那么在他这个想要敲门之前这个举子想到如果犯了淫呢，天庭会将他的状元名革除。在中国古时候呢，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是犯了邪淫，纵然是再好的学问，命中注定是荆轲考中状元的，天庭呢会革除他的状元名，他就考不上，他这个德行有亏他这个功名就被消掉了。那么古时候呢，读书人都接受这个伦理道德教育有这个观念就想到这桩事情那么这桩事情呢现代人呢恐怕就很难了现代人不但不讲而且这个社会还鼓励还鼓励所以现在人给他讲这些观念呢，他们总认为这个是古时候的事情现在呢是科学发展的时代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他就不相信了现在科学这么进步人都到月球去了也没看到什么神，他就不相信了所以你给他讲这个做坏事做这些不如法的事情你的福报会被消除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那么不相信不能接受是不是就免了呢造了恶业也就没事了呢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不是真的了嘛。这个因果律呢就推翻掉了。事实上你不知道你不相信
啊，你犯了这个错呢，照样啊要接受处罚的。啊，不是说你不信呢，那就没事了啊，信了就有事情，你不信就没事。啊，事实上呢，你信你不信，它都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是事实真相。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呢，他总有这个观念，啊，这是说明呢，这个对现代人来讲就相当的困难啊。现代人他所接受的教育呢，都没有这些观念，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淫逸泛滥的情况啊，是非常非常普遍，啊，连这个啊国中生呐，啊。这个都要堕胎了，啊，甚至现在连小学生都不断增加了，啊，这个淫逸的事情，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么他想到这个时候呢，于是就走回自己房间了，啊，那么他起了个心动的念，是眼方便。那走到这个寡妇的房间呢，想要敲门啊，想到这个不行。啊，那走到那个房间门口的时候呢，他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犯了次方便的中罪。那么在年轻寡妇这一方面呢，他起了一念之后呢，就走向男的房间。啊，那但是呢？她还没有进入男的房间之前，她也想到自己应该为丈夫守节，啊，这样啊，死了以后才能升天。啊，在这个寡妇呢，她很年轻的丈夫就死了，啊，她能够守节一生啊，那么死了她就能升天了，啊，升到天道，啊，她有这个福报。那如果犯淫呢，就会下地狱了。那一想到这里呢，他就走回自己房间。啊，那么同样呢，这位寡妇也是犯了次方便的重罪。啊，这个双方面呢，都犯了次方便的重罪。啊，尽管男女双方都暂时控制住自己的淫念，但欲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淫逸这个事情啊，佛在《缘觉经》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是我们六道众生轮回的根本啊。六道众生不管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多以淫逸以正性命。这个生命身体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淫逸来的啊，这是轮回根本。那么轮回根本当然呢，你要断除啊，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了啊，也可以说相当之困难。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也给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这个烦恼啊，有一个跟这个淫逸的烦恼一样的性质，那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的，啊，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的。啊，还好呢，这个烦恼的性质呢，那它只有一个。啊，如果再有一个跟这个性质相同的，那所有的人都无法证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呢，这一条戒呢是很不好修的。啊，这一条戒你如果守得住，啊，修得清净，那么你就可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啊，因为生死轮回它是第一个因素，主要的因素，根本的因素，啊，这个消除了，那其他就容易了。
这个

那根本消除，其他就容易了，啊，就能超越了，啊，所以这个一火燃烧终究按捺不住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特别年轻人啊，火气旺盛，血气方刚，啊，又是开放社会啊，诱惑那么多，啊，在古时候呢，那么保守的时代呢。他都控制不住了，那更何况我们现在这种开放的时代呢？当然，他要去控制呢，就相当之困难。啊，比起古时候呢，不晓得要难几百倍、几千倍都不止。啊，到处都是在诱惑你的。啊，那么这个是因缘啊，那么这个。孤男寡女啊，因为遇到这种姻缘，那么起的这个欲火了，啊，就按捺不住。这位青年的举止呢，跟年轻的寡妇呢，还是共处一室，啊，身体拥抱在一起，尚未交媾，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抱在一起就是犯了禁方便的重中罪，啊，重中罪。啊，那么当他们相抱的时候呢，听到空中有一个人讲话了，啊，说你们两个王八蛋啊，要干又不干，把我的功过簿画得稀巴烂。那么说着啊，就丢下一本功过簿，啊，他们两个人一看功过簿呢，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一个是金科状元，啊，因为换了这个银啊，要把他这个状元的。这个名位给他革除，啊，那么一个是死后呢会升天的，啊，也因为换了这个血印呐，划掉他的名字，他们两个人一看呢，吓得发抖啊，从此不敢再起淫念。佛弟子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啊，一犯淫戒，什么功德都没有了，啊，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啊一个。罪过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若优婆塞卑斯以佩驾有主，于众行邪淫者，犯不可悔。于轻犯，如上说，三处者，口处、大便、小便处，除是三处，一处行欲。皆可悔。若优婆塞卑斯为佩驾，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后生受报最重。到这里是一段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卑斯，卑就是奴婢，奴婢啊，使就是使用人。啊，家里请的佣人，啊，古时候现在都有。那么卑斯以佩驾有主，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优婆塞呢，他家里呢请了一个女佣人，那这女佣人呢，她已经有先生了，啊，已经有嫁人了，于众行邪淫者，犯不可罪。啊，那么他已经配驾有主了，他已经是有先生了。那么你跟他发生关系，就是行邪淫啊。那么这样啊，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不可悔啊，就是啊，你这个造成了破根本戒的这个业了啊，破了这个戒了。不可以忏悔了。于轻犯，啊，于轻犯如上说，啊，如上说就是如上面经文说的，啊，这个眼方便、次方便、净方便，啊，那么那个犯的罪比较轻，啊，还可以忏悔，啊，但是呢，如果你实际上已经行邪淫了，就不可悔了。

那么三处职就是在，就是男众对女众啊，行淫有三个地方，啊，口处啊，大便，大便处，啊，小便处，啊，这个三处，啊，行淫就犯不可悔。除是三处，一处行淫皆可悔啊。那么除了这个口处、大便处、小便处以外的地方啊，啊，行淫呢，行淫皆可悔啊，这个可以忏悔啊。但是这三个地方啊，就不可悔了啊。如果在这三个地方行淫就不可悔啊，其他身体的部分呢、啊，还可以忏悔。啊，若优婆塞悲时未辟价，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啊，后生受报最重。啊，这个若优婆塞啊，悲死未配嫁啊，那么这个是还没有嫁人的啊，这个女佣人呢，她没有嫁人啊，还没有丈夫啊。如果于中啊，在这个当中挥道行淫啊，挥道就是上面讲的口处、大便处、小便处啊，这三个地方啊叫四道啊。那么除了这三个地方叫挥道。那么在挥道行淫呢，这样呢是犯了可悔罪，啊是可以忏悔，啊但是后生呢，啊就是来生来世呢受的果报呢，那罪很重，啊这里是讲这个戒律上结罪来讲，啊但是从性罪来讲啊，这个果报呢也是啊很重的。那么这个是讲优婆塞啊，对这个自己请的啊卑死啊，有配嫁的跟没有配嫁的啊，犯了这个结罪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签啊，卑死未配嫁，则未有他主，若欲侍受，便应如法以礼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若非道行淫，坏其节操，致使此女尚得失贞，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偶一祖师给我们注解。啊，说明这个卑死啊，未配嫁，则未有他主。啊。请了这个女佣人呢，她还没有嫁人啊。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卑死啊，若欲侍受，就是你想啊，需要这个卑死啊，便应如法以礼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那么这个就要如理如法了啊。如果你不如理如法呢，那就犯了邪淫了啊。比如说你这个你要娶她做妻子啊，啊以这个礼法来定这个名分啊，你喜欢她啊，你爱上她，那你就娶她做妻子啊，啊，以礼啊来娶她为妻啊。那么如果这个优婆塞已经有妻子了，那么在古时候呢也可以纳妾啊。那纳妾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那以前皇帝呢老婆有108个

0: 36公七十二院，哦，那是最多的了啊。那一般呢、啊，户有人家呢三妻四妾，这个在古时候是合法的，合乎这个礼的。但现在这个法律可不行了啊，现在这个法律呢是一夫一妻制的啊，这个规定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古时候呢，偶遇祖师那个时候是清朝时代呢。 还是遵照这个古礼可以纳妾，啊，但是这个纳妾呢，也要大老婆同意，啊，这个大老婆如果不同意呢，那么纳这个妾进来了，那也会闹这个家庭纠纷，啊，如果这个大老婆比较厉害，那这个妾呢，那就没好日子过了，啊，如果这个妾呢比大老婆厉害了，那大老婆那就惨了。
1: 啊，那就要打架了，啊，这个古时候呢，它有一定的礼法，啊，有一个礼，啊，比如说你有妻子的，你在纳妾，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经济条件够不够养两个老婆，啊，如果一个都养不活的，你还养两个，啊，那这个条件就不足。
0: 啊，那么没有这个条件呢，你硬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是讲古礼啊，古礼有纳妾啊，那么这一条，但现在这个法律呢，也就不行了。啊，堕非道行淫，坏其节操，啊，非道行淫就是虽然不是这个三处行淫，但是呢。 也破坏了这个女子的节操，啊，那么致使这个女子呢丧失啊她的贞德，啊，丧失她的贞洁，这个也是造了很重的罪业。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罪重。虽然呢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但是呢后报来生来世这个罪业啊。 果报呢，就很严重了。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个是损害我们的阴德。那么幽冥就是鬼神呢，啊，那么就非常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记过啊，就特别的重，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要避免。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幽婆室有男子同死人等，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罪，于轻犯罪，同上说。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男子同死人等。 那么上面呢一段经文是卑死啊，是卑女啊，女众啊，女佣人啊，这个女佣人呢，你跟她行邪淫啊，那这个也是这个罪过重啊。那么这里呢是讲男子同死啊，这个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 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这个男子呢有二处啊，口处、大便处二处啊，在这个两个处所呢行了淫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于犯轻，啊，于轻犯罪啊，那么其他的处所呢是犯的罪比较轻。 那么同上说啊，同上面经文啊讲的啊，是相同的。那么这一段就是跟上面这一段啊，卑死啊，还有同死啊，这个都是自己家人呐、啊，自己家里啊请来的佣人啊，有男的有女的啊。那么这个发生这种邪淫的事情呢，古时候有啊，现在呢更多。 所以我们在。

0: 台湾啊，过去有没有在新闻报道啊？现在我来到这里呢，就几乎没有看什么新闻了。啊，在台湾呢，就比较常常看到。啊，常常这个新闻报道呢，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请一些外国的佣人啊，像印尼的啦、泰国的啦、越南的啦。那么这个主人呢，就去侵犯这个女佣人，这个报纸上常常报道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此地讲的，这段经文，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外籍劳工外籍劳工。那么在我们自己本国也是一样的有请这个佣人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经文给我们列出来呢，主要呢让我们明白了，这些对象也是不能去换的换的呢也是同样有罪的也是要避免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这一段时期有一些同学，我们敬宗的莲友，每个月在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做一次三十息念的法事，做得都很欢喜，但是中峰禅师里面许许多多的开示啊，不甚了解，当然就不能够随文入观。于是同学们来找我，希望把这个仪规能够讲一遍。我记得过去在新加坡曾经讲过，讲得很简单，这个集子我也是每一天都在读诵。禅师开示言简意赅，确确实实就佛法而论，任何一法都能够帮助我们成无上道，因为法法了都是圆满的。但是问题呢，要懂。这个懂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诸位要求啊，我也欢喜。我们利用这段时期把这个集子在一起，我们好好的来做个学习。名题是中峰三十系列法事全集。

我们先把中风啊跟诸位做个介绍。中风是人名啊，禅师法名啊是上明下本，光明的明，本末的本啊。中风是他的别号啊，他的别号。他是杭州钱塘人啊，大概就是现在的杭州萧山，萧山在钱塘江的旁边。他生在宋朝的末年，长在元朝，啊，是宋末元初的人，啊，因此我们要把元也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这个国家了都是汉人啊，汉族。那么其他的族群呢，在从前都是外国啊，现在呢这个融合成中国这个中华民族了啊。中华民族里面包含56个不同的族群啊，是以汉族最大，人数最多。元朝是蒙古人统建立的，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啊，那么都是属于外族了啊，在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时候是外族，统一之后跟中国融成一体了啊，所以中国本身就是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啊，像一个大野炉一样，能包容啊，而且呢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个是中国古圣先贤教诲，中华文化的成就。蒙古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啊，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后裔啊，忽必烈就是成吉思汗的。那么他在宋朝末年，李宗啊，宋朝啊，李宗皇帝景定元年，景定是年号，公元呢1260年啊，说这个大家就很清楚。今年公元是2003年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元朝蒙古建国啊，是在1260年啊，当时是宋朝李宗景定元年。那么他就成为大汗了。

啊，我叫成吉思汗呢，成为大汗。他在开平即位，开平这个地方是在暖和最北面，啊，最北面现在是内蒙古的地区，啊，这个方位呀是在北京的正北，啊，北京的北面。那么他也有个年号，那是叫中统，啊，以后改了，啊，那么这是元朝的世祖皇帝，在这个历史上啊称为世祖。距离我们民国呢，这是明前啊，从民国这一年算起，中华民国民国这一年算起，民国前652。民国建国今年是92年，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年代，确实的年代呢，就是652年再加92年。700多年了，啊，元朝时代啊，700多年了。这没有多久啊，宋朝末年的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宋度宗咸淳7年，就是1271年，蒙古建国，改国号为元，啊，元朝从这一年开始。宋朝是在公元呢1276年呢亡国，啊，也就是蒙古人统一全中国，啊，统一全中国，这是1277年，啊，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呢，这进入元朝了。元世祖，啊，这是他的年号呢，是至元14年，啊，也就是1277年，统一中国。这一年是从民国算起，明前啊，民国以前635年，啊，635年。这是把蒙古元呢简单的历史跟诸位啊做一个交代。然后我们来介绍啊这个系列法师的编著人啊，中峰禅师。中峰禅师是宋朝理宗景定4年癸亥。啊，癸亥啊，我们就晓得中峰禅师是属猪的啊。景定四年呢，是公元1263年，啊，1263年。11月初2生的，啊，11月初2，我们在这个他的传记里面呢，

看到啊，他叔姓孙，母亲姓李，啊，他母亲做了个梦，梦到啊，无门开道者持灯笼至其家。啊，无门开道者是个老人，手上拿了个灯笼到他家里去了。第二天呢，他就出生了。那么由此可知，他母亲做梦啊，是十一月初一的事情。啊，十一月初二，他就生了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就是中风禅师。传记上记载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能相信，啊，为什么呢？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太多了，确实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小孩再来人，啊，决定不是个普通人。他的威仪相好，啊，跟一般小孩不一样，啊，他才会走路，啊，这个小孩的时候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这是讲财力强宝啊，就是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他就能打坐，那才会说话呢，他就会唱梵呗，啊，跟小朋友们在一块玩呢，他所玩的仔细去观察呢，都是佛事，啊，像佛门里面呢做法会呀，这些事情他喜欢玩这些东西。那么由此可知，前世是个出家人，啊，带着有过去生中的习气，这个也没有人教他了，啊，那个时候佛法呢虽然是很盛行，但是这么小的小孩没人教他，他自己就会。啊，不但前生是出家人呢，前生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呢，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他的本级因缘我们是凡夫不知道啊。是不是佛菩萨来应化的很难讲。啊，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天目山。这个天目山，诸位有一些同学们去过的，啊，这个西念佛寺当然在天目山举行啊，我们相信一定得中风大师的加持，啊，不过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天目山，观想中风禅师，时间跟空间没有障碍，啊，都能

得到三宝的感应，佛菩萨威神的加持。他九岁，母亲就过世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孤儿。15岁，他就有出家的这个念头，但是他还有父亲，中峰禅师非常孝顺，

虽然有出家的念头，但是父亲不同意，这就不能随便出家。但是他在家里面，家里有佛堂，他在家里拜佛，而且呢，燃背。礼佛燃背，燃背是燃香，在背上燃香，在家居士，在家居士这个受菩萨戒，都在手背上燃香，那么出家人在头顶，视持五戒，每一天。念《法华经》《圆觉经》《金刚经》，这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日夜精进，夜晚也不休息。那么业在常现，疲倦了，用头去撞柱子，警惕自己，我们想想看。自古以来啊，这是真正知道勇猛精进的，这种人不多。那我们看到中空禅师没有出家之前，十几岁的这个时候的行持，是不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做榜样给后学人看，给当时学佛大众，我们现在常常讲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给大众做榜样，做模范呢。真正学佛呢，要像他这个样子他住家靠近灵动山，常常到山顶去坐禅。普观是20岁。曰传灯录，这是禅宗的语录。是禅宗1700则公案，就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书的分量很大。都是讲禅宗历代

他们修行开悟正果的记录。过去曾经有人写了一封信，这个参禅的啊，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哪一篇我记不得了啊，这都是初学佛的时候，在我还没出家啊，在灿云法师普里茅棚看这些书啊，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这个是最初是灿云法师指定我的功课啊，在山上我住了五个半月啊，我读的书就是阿弥陀经疏钞，阿弥陀经云中钞，阿弥陀经要解啊，这是参云法师叫我好好认真的去读这三样东西，而且把这个扣判呢化成表记另外呢就是看印光大师文钞啊，我记得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给印光大师，说他对这个1700则公案大致上啊他都参透了，还有几条他不了解。那么印祖给他回的信啊，回得很妙，他说这1700则公案如果有一条明了了，那就全明了了，如果有一条没有明了，你全都没有明了。啊，这一位仁者得到印光大师这封信之后啊，这是如冷水浇头啊，醒过来了，把这个放下了，不再参禅了，老实念佛了。诸位要知道，古来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讲，一悟啊，一切悟。还有一桩事情没悟啊，你什么都没悟。千万不要自己以为开悟了啊，那就真的是错了了。印祖这种当头一棒，不但打醒他了，我们都提高了警觉啊，这我们开悟了没有啊？啊，真的开悟了。古德讲得好啊，一经通，一切经通。我们这个一经通了没有呢？如果通了，所有一切经摆在我们面前都没有障碍了，那你才通了。世间一切法摆在面前的更没有障碍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才叫大彻大悟啊！这才叫大开圆解，不容易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很感慨地跟我谈，末法时期啊，往后啊，就从今往后啊，不可能。所以我们的结论呢，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只有这一条路最稳当最可靠啊。中峰是禅师，宗门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看他教我们念佛三十七年，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看到他很有天分呐，这个出家人呢，名山呐，在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呢，我们想很可能他是高峰和尚的徒弟。有的名字辈嘛，大概就带他到天目山，去拜他的老师，他的老师高峰妙禅师，那么这个在禅宗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都是元朝时候的故事。高峰禅师门槛很高啊，这是真正的有道的高僧，我们不说得道，说有道高僧，那是一切人都能肯定的。看人不一样啊，一看到这个年轻人啊，特别欢喜，特别有缘，马上就想给他剃头。这个中峰禅师说他父亲不准他了，不能够出家了，心里很想出家了，但是父亲在，父亲不准他出家，那么高峰禅师就跟他讲，你回去跟你父亲好好谈谈，希望他能够同意让你出家。那么这是这个二十出头的事情。遇到高峰禅师之后，接受高峰禅师的指导。所以一个人的成就是处是法都不例外，老师重要啊，遇到一个真正高明老师指导，你的进步就快了。他有一天念金刚经，念到何等如来，念到这个地方呢，恍然开解，其实是恍然大悟。

啊，大悟而不是彻悟。啊，但是对他的好处很多。有时内外典籍皆达其意趣。

这是悟了啊。内典是佛经，外典是儒家、道家，所以诸子百家这些典籍都能够通达。

这个中风虽然悟入境界，自己非常谦虚。不以为自己是开悟了。时年24。这一年24岁。时至云丙戌岁也。至云丙戌，在公元是1286年。1286年。明年从高峰剃然于四子院，四子院是道场的名字。那我们晓得他25岁出家的，诵《金刚经》觉悟是24岁。内外典籍都没有障碍了。内外典籍就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给我们讲的事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是佛经呢。世间法在当时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儒道诸子百家。他们有障碍了。24岁。不是迷信呢。真实的学问呢。第二年出家。拜这个高峰妙禅师为师父。26岁呢受戒。27岁，这里有一段记载，观流泉有行，行就是觉悟。这个东天目山呢，流泉很多，还有瀑布。他看这个瀑布流水呀，有觉悟，求老师给他证明。

高峰妙禅师是一个真正开悟明心见性的人，他来诱导他的学生呢，来帮助他了。

这个实在讲呢，它是在将物未物的边缘。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27岁，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民间讹传，讹传就不是真的，谣言，讹传我们今天叫谣言，谣言是什么呢？是官选同男女，官府要选同男同女，但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谣传。中风就问他的老师，他说如果忽然有人来问和尚讨童男女时如何？老师外头有这个传说，如果有人来问你要童男童女，你怎么办？高峰禅师就说了：“我但度诸婢子于他。”如果真有人来了，我就送一个猪鼻子给他。猪鼻子大概现在好像我是见过，现在很少看见。是竹子做的，梭头发的。但是它的齿比梭子密，很细密的。从前是梭头发的，民国的抗战时期，还一般这个农村小城市啊很普遍，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这个梭子多半是塑胶化学做的了，这种竹篦子看不到。这个就是梳洗时候的工具，男女都用，女孩子用的最多。他说有人来问我要童男童女，我就把这个给他了。思言下动然。中峰禅师听这个话之后啊，就豁然开悟了，彻发原底呀！这个事是大彻大悟。那我们今天读这段文，有没有什么悟出呢？别说大悟了，我看你小悟也没有，好像是。所问非所答了，那么这个就是老师教学的善巧方便，别人听不懂啊。所以正是触动了他的禅机，打通他的穴道啊。彻发底缘，这一句话了不得。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晓得他27岁开悟。开悟之后没人知道，只有他老师晓得。别人不晓得。路程重重啊，人无知者。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在一起做悟，没有人知道他开悟。

这个里头说，于是高峰书真赞佛寺，高峰禅师是他的老师啊，写了几句话给中峰啊，四句话，这个四句话也都是属于禅机啊，我们今天看了也看不懂。他说我相不思议，佛祖莫能是，独许不肖耳，见得半边鼻。这是他老师写给他的，赞叹他啊，赞叹他的悟处啊，他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中峰禅师这个四句，这个四句偈啊，我们也没办法理解啊，这就是呢，你到底是真的悟了还是没有啊？如果悟了的时候，字字句句明明了了啊，不悟的人呢，跟他讲了也没用处。这个跟千七百则公案完全相同。以后啊，有一些参学的人来，像这个高峰禅师请教，高峰禅师就叫他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去问他的法号叫明本呐，啊，你们去问他。这样一来啊，慢慢大家就晓得了。啊，中峰禅师确确实实有能力教导大众啊。我们一定要晓得，他27岁，年岁不很大，那么当时有个出家人怀，这是地名，僧是出家人，子正是他的名号，常问中峰诸弟子优劣。那我们想，这一位法师大概跟这个高峰妙禅师是同辈分的啊。有一次问他，哎，你徒弟里头啊，有没有优秀的？啊，真正其入境界有见地的。高峰说，若出愿主等啊，这讲这一般寺庙的大众，一知半解，不到全识，这个全无啊，啊，一知半解的都说啊。他举了几个人啊，然后就说这个明本啊，他说为本为诺，这个时候大概他在寺院里担任为诺，本为诺，这个担任为诺是有道理。因为我们看到前面传记里面讲啊，他才会

0: 鹿才会说话了，
1: 嗯，
0: 他就会唱反背。那我们想的时候，他这个反背前世有根基，一定唱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个殿堂里面呢，请他当维诺啊，本维诺啊，这本就是名本维诺啊。他说这个是赶上新诸皇啊，用这个例子来举的时候好啊，因为天目山到处都是竹子啊。我一看那个地方的时候，恐怕有100多里的样子，100-200里全部都是竹子。他日成才，未可量也。这个人将来前途无量啊，特别赞叹他啊。所有弟子当中，这是特别为老师器重的。那么到禅宗啊，元禅宗，这是元朝第二个皇帝，是忽必烈的儿子，叫帖木儿啊。那么他做皇帝呢，年号叫元贞啊，元贞元年啊，元贞元年即位，是公元1295年11月，他的师父圆寂了啊，师父圆寂。讲千化是圆寂，下面以大觉述寺，大觉是寺庙啊，就是把这个道场委托给中峰禅师。师辞退第一座祖荣住持，他退让啊，自己没有做住持。

到大德，1297年，他到金陵是南京，安徽这一带参学。戊戌是1298年，他在泸州住茅棚，这个时候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知名度越来越高了，他的智慧、道德、辩才教化众生啊，来看他的人，向他讨教的人越来越多。禅师喜欢清净啊，喜欢进修，我们看他一生的形状，他在一个地方住啊，

时间都不长，都是在各个地方参学诸摩棚，生活非常简单，非常朴素。你在这个行录里面呢，记载的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癸丑1313年，这里头啊有一个因缘。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是蒙古入主中国，高官显要都是蒙古人，从皇帝到这些地方的首长对他非常尊敬。如果不是真正的道德，做不到啊。我们继续来看中峰禅师，他的一生的行仪。他生在宋朝末年，一生在元朝啊，经历五个皇帝，第一个是忽必烈世祖，第二个是陈宗，帖木儿，第三个是武宗，第四个是仁宗，第五个是英宗。经历五个皇帝，那么1313年呢，这是元仁宗皇帝的时代在元朝这第四代了第四代的皇帝。这一年丞相李勤法师到他私人的住宅，我们一般讲相府恳请中峰禅师住持灵隐禅寺，这个寺庙很有名在杭州那么诸位都知道，这个宋朝有一个很出名的和尚济公长老，济公长老就是灵隐寺的这个里面有很多他的古迹。杭州可以说是第一个大道场丞相恳请他去当住持，中峰禅师辞谢了相府也有些高官呢，在座，又礼请，这人大家通通都请，

但似乎道德、人望啊，在当时啊，当代。

恢复起来，啊，请他不要退让。他老人家就讲了，讲的这番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住持，啊，夫住持者，须具三种力了，恕不拜师。这用现在的话来说，住持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你才能做上一个好的住持。护持正法，教化众生。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道力，第二个是缘力，第三个是智力，这三个条件很重要。道体，缘跟智呢，这是用也。你真的要有道啊！啊，什么是道？明心见性，这是道。实在讲呢，他老人家真的是有道啊，三个条件他都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教化后世学生呐，他在这个地方演戏呀，在表演呐，谦虚。说自己没有道，没有智啊！啊，缘不能说没有，他的法缘很深。啊，道是体，什么是道呢？在他著述里面讲的很多啊。倒是确确实实、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啊，在这个世间，无论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确确实实一尘不染，《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全落实了。不但世间法不染。佛法也不染着，啊，这是真正有道啊！如经论当中常常讲的，随缘而不攀缘，随缘也不着随缘之相。头一个条件呢，

心里头还有一丝毫妄想执着还没有能放下的，不行啊。你怎么能领众呢？你自己还没有成就，你把大家往哪个地方去领呢？这个位置不好当啊，责任太重啊。云最重要的法缘人缘啊，法缘人缘好，办事情容易啊，有人帮助啊，少操心啊，啊，今天所谓是人力、财力、物力。这都是缘啊！你主持那么大的道场啊，道场里面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共修，人力、物力、财力要有艰难，修行就有障碍啊。佛法里常说法轮未转，摄轮先呐！啊，如果你吃都吃不饱了，修道就困难了。啊，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总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啊，衣服破旧一点没有关系，能御寒。粗茶淡饭能果腹啊，心安道隆啊，身心不安，对于修行确实有妨碍，尤其是戒淫粗戒，云很重要啊。处世待人接物要智慧啊，没有智慧就不能圆融啊！你看他老人家讲的这个，做住持方丈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啊，尤其道重要啊，道是体，云跟智是用，尤其体而确其用。上口为之啊，有道，云跟智不足啊，还行啊，缺点呢是化权不周，事宜不备啊，教化众生不是很圆满，不是很成功。啊，办事情秩序不完备啊，为什么呢？智不足啊，常常有收入啊，还能过得去，勉强了。使道体即亏，便无义无算呐、啊，虽源于智，亦习为宰。啊，这很感叹的话。如果道体没有，啊，没有见道啊，没有悟道啊，

跟无算没有两样啊，无义无算，算是计算啊。啊，虽然你缘跟智还有一点，也没用，没有法子补救。啊，换一句话说，弘法利身、续福慧命这桩事情你做不到啊。如果体用都缺而冒烟拒之，越因越果，那这个就要负因果责任了。你怕不怕因果呢？没有体，也没有用，啊，语言不足，语言不足怎么办呢？攀缘。天天在家里动脑筋啊，邪知邪见的 啊，想什么方法攀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

法缘前世今生所结的，是自自然然而来的。如果起心动念到外面去化缘，那你就错了。道没有了，我们细心去观察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他们建立道场教化众生，缘都是自动来的。而且怎么样，拒都拒绝不了，诚心诚意到这个地方来修布施供养，他来修福的，绝对不是把他找来的。名望实至名归，不是像现在用种种什么方法来搞知名度啊，不是啊。修道人要这个干什么？决定不攀缘。中空禅师，皇帝找过几次，不去。禅师到底还是把这个灵隐寺这一桩事情辞谢掉了。那么他的这番话，特别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反省了。我们自己如果是建立一个道场，你用它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对于佛法、对于社会、对于众生，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

元朝仁宗第四个皇帝啊，这都是在仁宗的时代。戊午这一年，啊，元朝仁宗1318年，啊，公元1318年，9月，啊，仁宗皇帝跟他附近的这些大臣说，他说他听到天目山中峰和尚道行，啊，我听得很久了，啊，雷雨召之来，那是很多次啊，不是一次啊，多次想召他进京，啊，那么这些大臣都说他身体不好，啊，是亲没危，戚有疾，身体不好，啊，没有办法奉诏啊。你看看，要是一般人遇到这个事情，那还要皇帝来着，想什么方法了跟皇帝见个面呢？他不需要，

皇帝对他的德行愈加尊重。啊，赐号就是封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上看到的是圆，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这是皇帝给他的封号。那么又送给他的袈裟，礼物啊。颁赠封号，还送一份礼物给他。特别指示杭州路，元朝的制度啊，叫做路。到明清呢，改做省。明朝的制度的时候，他这个。这个地方啊，行政区域啊，都称为路。那么这个就是地方的首长，这路是地方首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我们澳洲的是州长。皇帝指示，有里外户，让这个地方官员说护法，

让禅师在山上啊安心办道。他的故事很多，得到朝野普遍的尊敬、仰慕，来请教，来求学。那么这个传记里面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他被当时帝王大臣知遇，没有人能相比啊。说大师常常教导学人啊，教导后学啊，直上言通，不求深悟啊。真的，这个毛病到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他距离我们700多年。700多年前，佛法就衰了。真正修行的人呢，不多了。所以他老人家非常感慨地说，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什么呢？学一点言语，通是通达佛法。什么通呢？言通。你听得多，你学得多，你会讲，不求实悟啊。常曰：“今之参禅不灵验者。”这当时参禅不灵了。为什么不灵呢？他说了三条。第一个，无古人真实志气。中峰禅师那个人，那个时代，一般学佛的人，真的跟古人不一样。古人真干，但是中峰禅师那个时代的，无论在家出家，要跟我们现在人比的时候，我们现在人不能跟他相比啊！那他们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他呢？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白，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的老祖宗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学佛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取法乎上，行德乎中。

啊，你还能有一点成就。啊，你要取法鼓下了，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啊，那么现在这个第一个问题，他老人家讲的，真舍之气，你是真干还是假干？这一点是灵不灵，成不成重要的关键呢？第二呢，不把生死无常做一件大事。啊，真的，今天学佛，哪一个人是为生死无常来修行的？古人确实啊，出家修道为什么？为生死大事。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如果我们学佛，那个目标要是在明文利养，在五欲六尘，那就是古人讲的了：“今生不了道，皮毛带脚环。”皮毛带脚环是不是来世呢？不是的，来世，来世是三途地狱。地狱的罪，受满了之后，再来皮毛带脚环。啊，那你要问，那有什么罪呢？破坏佛教形象，这个最大了。我们世间人做生意社，你把它招牌砸坏了，你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法丧失信心了。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也叫做《弥勒所问经》。我记得我讲过三遍。曾经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过一遍，

败坏佛法形象，障碍正法。你看看经上所讲的果报，那不是假话了，不是吓唬人的，是真事啊！但是今天许许多多人胆大妄为，不知道因果可怕了，造谣生事，到底存的是什么心呢？圣贤的教育，佛菩萨的教育，

只是一个慈悲。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昨天中午，我跟此地昆士兰州科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我们中午在一起吃饭，谈到当前教育最重要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伦理道德教育是什么呢？教人要懂得爱人，要懂得爱环境，要懂得爱一切众生。圣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啊！要知道自己应当要做出牺牲奉献，为一切众生，为社会大众服务啊！这是现在教育里头最缺乏的，我们应当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校长跟副校长都非常赞同，他们邀请我到学校去参观，他们这个学校有3万多学生，

啊，那么学佛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了生死出三界。学佛的人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第一桩大事情来做。啊，我们一生为什么就为这个？第三桩呢，伴谁集结以来所习所种不下了。啊，这一句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懂了。无始劫以来这些不善的习气你放不下了，

这个就是你参禅不灵验，你念佛不能得一心，无论修什么法门，你不能成就。这三个原因呢？下头又说，又不拘久远不退，转身心。拘是拘足，不拘足啊，你没有啊，没有什么，没有长远心呐，没有不退转心啊。这个久远不退转心，就是勇猛精进心，你没有啊，所以你不能成就。病根在这个地方，他下面又说得好。毕竟病在于何呢？其实不舍生死根本故。

真正是禅师一语道破，你不了解生死根本，所以你从来就没有认真学习过。

生死根本是什么呢？他老人家所编著的《三十心念法师开示》里头有啊，第一时头一篇开示就讲得很清楚，传记里头也说到啊，我们把传记这个文跟信念法师里面的开示一对照，确实是他的口气，那个开示是他自己做的，不是别人编的。我们把这一段文也念一念。夫根本者，性真圆明，本无生灭去来之相啊。这实在讲很不好懂啊。这化身菩萨的境界明心见性，就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人啊。什么是根本呢？根本是心性，明心见性的，这是根本啊。性真圆明，本无生灭，这个生灭去来之相没有，不生不灭，不去不来，去来过去未来不但是讲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现在科学逐渐逐渐的发现了啊。这个钟茂生居士给我们在此地做的讲演，诸位同学都听到了，科学家发现的，

良友，不觉撇弃妄心，迷摄本源，虚受轮转。这是讲凡夫为什么沦落得今天这个样子，一念不觉生起了无明，妄心就是无明，迷失了本源，就是本性，迷失了本性，演变成六道轮回，自作自受。所以说，迷这生死时啊，生死就开始就有生死了，悟了啊，轮回就息了。

生死轮回的真相啊。一句话说出来了，盖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根本啊，根是迷，迷了根本，把心性变成了妄识。

底下的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当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至于动不动法，皆是生死根本呐。谁知道呢？

不是一个真修实证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一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大伙跟自己都在迷惑颠倒里面过日子，迷的相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他这个话，我们要清楚。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动不动房。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悟了就是华严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迷了啊，都是生死根本呐。法跟你讲没有迷悟，就像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做这个水的实验，水没有迷雾，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等法没有迷雾。我们善意好的能量，加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反应是非常的美好。我们有恶的意、恶意、恶念加给他，他的反应非常丑陋，他没有。

妄想分别执着，那是什么？法性啊。法性是真性啊。过失是在我们自己迷啊。迷了之后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变成生死根本。所以禅师说，若不曾向真实法中突然超悟啊，这句话重要，要在真实法中啊，脱是解脱啊，超是超越，你真的悟了。更于物外，别离生涯，不曾可救。那这就是法身菩萨了。这是一真法界了。但是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如果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又起心动念，像师尊在《楞严经》上所讲的，知见立智是无明本呐，你还是不能够超越。这样啊，你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悟如真实境界那么样的难啊。我们常讲纯净纯善的，这个里头不能加丝毫不净不善啊，丝毫不净不善都不行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唯有痛以生死大事为己重任者，实尽透心啊，方看错破直下唐曾毫发许善恶取舍爱憎断续之间，在枝叶升起，可不生乎？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毫发许，那一点点呢、啊？你心里头还有那么一点点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举例子。啊，行善不要执着善。啊，有过失，不要是自己和自己过失或者别人过失，都不能挂在心上。为什么呢？真性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邪正，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尘埃是比丝毫不净不善，没有啊。

讲善讲恶是帮助众生回头的善巧方便，因为你给他讲真的他不懂，他迷得太深了。好了，迷了就迷来说这个就是随顺俗谛大师真的开始这随顺真谛真谛是清净寂灭，俗谛里头才有是非善恶。为什么呢？你没有离开分别执着没有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没有分派分别执着的话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真话那么他是这个英宗英宗癸亥年1323年，正好一家子61岁往生的往生是8月14日8月14日他是坐着走的他们在想写字的时候坐在桌上走了，不容易那么诸位要想详细了解呢，请看这个《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最后一卷最后一篇是他的传记他的同学发弟祖顺禅师写的这篇东西诸位自己可以去看这2个小时我们把中峰禅师这个略传简简单单跟诸位介绍出下一堂我们就正式进入《系念全集》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法师的题目。题目啊，总共有十个字啊，中风系列法师三十全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华藏图书馆的本子，民国79年10月啊印的这个本子啊。那么这个页数啊，我都是用的这个。这个本子，有些本子跟这个页数不相同，啊，不过大概呢都能找得到就是了。中风是元朝明本禅师的法号。前面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有修有证，有德有学，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事迹，确实令人感到五体投地。这一位宗门的大德，编著这一本系列法师，意义啊非常之深的，告诉我们，佛法到最后一招，还是要求生净土。这里面，他的开示讲的非常清楚啊，净土法门的殊胜由此可见。那么又何况华严这是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公认的是佛门第一经啊，圆满法轮，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结录，宗门最后求往生，诸位只要看禅门。

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扩送来做。信念，罗什大师翻《佛说阿弥陀经》，他是用意义的，所以经文里面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过去我也曾经听到人说过，一心不乱，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因此，对这个法门生起了疑惑。不敢承担但是弥陀经还有玄奘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是这一依照梵文呢直译下来。那梵文里面有十方佛，这个罗什大师只有六方。那么晓得罗什大师省略，一心不乱呢？玄奘大师的本子里头是一心心念。如果说一心心念呢？这个凡夫能做到啊，一心不乱，这水平太高了。那么我们要问，罗什大师有没有把意思犯错呢？给主说没有。凡是往生的人，一定要念到一心心念。临命终时，弥陀来接引你，接引你的时候，一定先放光阿弥陀佛放光佛光助照佛光一照你的功夫就升等了。从一心息念呢，就到一心不乱了。所以罗什大师也没有犯错。大师确确实实把这桩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这个中国这个文字是属于会意，你看上面是经下面是心这个意思现在心里头有佛心里头要有这个才叫念。不是过去有不是未来有今现在有这个才叫念。细念那是念念不舍。

三十。法师里面有第一识、第二识、第三识，在古时候的印度，把一昼夜分作昼三识、夜三识。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意思要是隐身呢，昼夜不懈啊，法是方法，是专求往生净土。啊，那么现在一般呢，来修这个法事，用的是狭义的三识。啊，那么在中国，中国是把昼夜分为12个时辰。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分为12个时辰。一时啊，就是现在的2小时。如果是帮助别人，如同本字里面所讲的亡灵，

广狭两种都可以做。啊，完全看时节因缘了。啊，方中风国师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依照这个法本来修求往生的法事，啊，求往生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本子三十是完整的，称之为全集，啊，注意看这个集，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汇集本呐。这个法事是中风过世汇集的，你看里面啊，这个内容啊，有赞颂啊，有相赞，有赞佛偈啊，所以他有赞佛，他有诵经，有弥陀经，他有念咒，有往生咒，他有礼拜，他有忏悔，他有回向，修法。

很圆满了，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意趣相同。往生论天亲菩萨是无念法门，他这个地方也是无念法门。这个净土修行呢，是好方法啊，这里面有开始。这个本子我们提倡有好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仪规的部分我们完全省略，这个三十里面有重复的，重复的我们讲一遍就够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第一段，这是香赞，大师在此地为我们集结的是戒定真相，用这个赞。他为什么不用炉香赞？炉香赞是最普遍的。为什么用戒定真相？大师一生教人，注重德行。他老人家住世啊，距离我们现在700多年了。700多年前，他就深深感到世风日下了。佛门弟子，他是指出家弟子。真修的人已经少了，我们今天早晨在他这个简短介绍里面，诸位听到了，所以参禅不得离，他讲的参禅为什么不灵呢？为什么不如古人呢？有原因的，你要把原因找到啊！所以在心赞这香赞里面，我们想到他用戒定真香不是随便取的，他有很深的意思啊！忏悔法贯穿全部佛法的修行，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哪一个行门不是忏悔法呢？忏悔要有诚意，要有行动啊！

不是口说说，口说说没有用处啊。啊，那到底要怎么忏悔法呢？对，依教奉行。你能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认真努力都做到了，这真忏悔呀！啊，我们常常在说，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勉励，务必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分别、执着放下，啊，彻底放下，不能有丝毫夹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是生死四大了，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自己要觉悟，要明了。啊，好不容易，啊，真是佛门里头常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是遇到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呀，了生死，出三界啊！机会遇到了，不能轻易放过，一定要抓得紧紧。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不要再搞轮回了。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搞轮回啊，还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是过失看到非常感叹呐！啊，这是修行功夫不得力的重要因素。他老人家在一生教学当中，常常提醒啊，生死四大，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我们才有救啊！啊，所以一开头选界定真相，啊，你看这个名字，什么叫真相呢？界跟定是真相，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我们这个年代啊，早年不远呢，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我们没有见到，但是有许多人见到，我们听他亲自

我们讲虚云老和尚，修戒修定呐，真修啊！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一年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照片，他的头发都很长。你看他头发短的去了，那是一年刚刚一年剃一次。一年洗一次澡，他的衣领啊，油垢啊，很厚啊，都黑了，但是真香。一点都不难闻。这戒定真香啊，身上放香气。另外还有一位金山活佛，民国二十几年他都在呀。很可惜啊，那个时候我们年岁太小啊。不知道啊，金山活佛一生都不洗澡。身上就穿那么一件衣服。衣服从来没洗过，一生也没洗过衣服，也没洗过澡。身上有香气。这是戒定真香啊。

那么我们燃起这一炷香，就要想到戒，就要想到定。香是表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供佛吗，一定要燃香啊，要点灯啊，要供水啊，这个是供养佛菩萨这个供具里头最简单的三种，其他的省略没关系啊，这个几乎是不能省的啊。香表什么呢？香就是表界定，看到香闻到香就要想到界定了，诸佛菩萨修戒修定成就的啊，今天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呢。啊，灯代表智慧光明，代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啊。智慧不是自受用的，他受用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智慧从戒定来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水是表心性，所有一切工具啊，没有都不要紧，

因为现在一般人的生活进入了工业时代，居住的房子，特别是都市，多半居住在公寓，一栋大楼。几十户人家，大的有几百户人家，房子的建筑啊越来越矮了。为什么呢？为了节约能源，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所以房子比较低呀，房间也比较小啊，为了节约能源。这么矮的房子，我们这个手举起来啊，这个就到天花板了。所以家庭里面要是供佛呢，大概都供这个小尊的佛像。当然不适合烧香，烧香啊，油灯蜡烛都不适合。为什么？它有烟，这个油烟呢就染污，你房间太小，不像寺院呢，这个殿堂很大了，空气流通房子高那个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在公寓房子里头不太合适，公寓房子呢最好就是供水，水非常重要，水代表清净平等，我们的心像水一样干净，像水一样平等，表这个意思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保持清净平等住，心只要清净平等，自然就有智慧嘛，这就是智慧嘛。供具它是表法的，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要懂这个意思。那么供这个供杯呀，最好是用透明的。表法的意思就非常明显。杯子外面看到杯子里面的水，干净，不能供茶，茶有颜色，就不干净了，要供水。所以懂得表法的意思，常常看到这杯水就想到了，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那么从供水里面要把表法的意思引申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水，你口渴的时候喝一杯水，见到水就想到清净平等处，佛法教学用这些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既庄严又美观，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戒定真相这是在燃香的时候
奋起冲天上。这个香燃起来，香烟是往上升的。冲天上呢，这是祈求感应的，诸佛菩萨天神都在我们上面呢。下面有没有呢？有，下面下方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天上我们要懂得，并不代表的是上方，它也是表法的意思。就像《华严经》里面善财五十三参啊，善知识都是在南方啊，哪有这个道理呢？南，我们住在北半球。北半球啊，南方属火，南方是赤道啊，是热带呀、啊。北方是寒带呀、啊，北方是水呀、啊，南方是火啊。火象征光明。啊，所以它那个南方不是方位，啊，它是代表光明。凡是善知识居住的地方都叫南方，啊，方向都叫南方。凡是善知识居住的这个城市都叫佛城。为什么？有善知识，有善知识，这个地方人有福啊。啊，所以叫佛城呐、啊，表法的意思啊。因此，这个地方的天上不代表上方，啊，不代表这个方位里面的这个上方，啊，不代表这个。这个是表我们最尊敬的。上方啊，我们最尊敬的上方，表这个意思。这个上方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啊。诸佛菩萨东南西北上方下方，我们在弥陀经上念到的 啊，通通都是用天上来表我们的敬意啊，奋起冲天上，祈求感应啊。弟子虔诚，依照细念法事修行的人，我们对佛菩萨称弟子，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师弟子之道就在前程啊。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一分沉浸这一分感应，十分沉浸你就有十分感应啊。李老师当年传给我，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啊！我们跟古人比。

差远了，不要跟古代，就是中风过失，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呢？

人家也是15岁，不但是有志于学，他有志于道啊，比学还高一层呐。事出世间法，你看到传记里面所讲的，昼夜精勤，真的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勇猛精进呐，日夜不休息。儒释道这三家典籍，他都涉及，根底多么的深厚。24岁。他就开悟了，这个开悟虽不是彻悟，我们一般讲呢，小悟、大悟。怎么知道大悟呢？事出世间的典籍，他都能够融会贯通。

啊，真正开悟。高峰妙禅师给他印证，他是27岁，啊，25岁出家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比呀。

自己要知道惭愧，要知道奋发，中风过失为我们指出修行不得力，毛病出在哪里呢？他说得很好，但是里头最重要的，不知道生死四大了。这是许多因素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把这桩事情忽略了。所以，没有古人呢，那种真诚心在学道。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你没有诚意呀，你怎么能有成就呢？没有诚意，不知道生死四大。再其次呢，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肯放下，这大障碍呀！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现代人，自私自利，明文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啊，这十六个字，你要不是真的放下，中风过失说得好，不但要真放下了，要放得干干净净的，一丝毫都不能留。他老人家标准在此地，只要有一丝毫，你就很难有成就，彻底放下。

啊，我们这个菩提道上，才能有一些进步。啊，这一些呢，张道的根本，你不拔除，永远摒弃在佛门之外，你没进门呐。啊，那我们自己真的要常常想想，天天反省，为什么放不下？那要是照中峰禅师这个说法呢，我们换一句话说，贪生怕死。啊，贪生，大师的意思讲呢，你生不了啊。怕死，死你不能避免呐。真正肯放下呢，生死就了了。啊，然后慢慢呢，再求通达佛法。所以这虔诚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要有诚意。啊，这个时候你点在香炉里头，啊，这个香燃在香炉里头，啊，热在金炉房啊。顷刻是很快，氤氲是形容香烟弥漫。啊，这香烧起来之后，这檀香呢，一般都是讲檀香啊，香烟弥漫，即遍满十方啊。啊，那么前面我讲的是奋起冲天上，天上是遍满十方。天上是我们最尊敬的这个方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啊，天上是表这个下面这里头举这个公案，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耶输陀罗，释迦牟尼佛的妃子，啊，为什么取这个呢？戒定。释迦牟尼佛

决定要出家。他的父王跟他讲，你要给我留一个后代，你才能出家了。啊，等你这一出家之后，我们这个家族不就断掉了吗？释迦牟尼佛当时执着他的妃子耶输陀罗，说他已经怀孕了。耶输陀罗听了这个话了，吓一跳啊！哎，他真的就怀孕了。六年，这个罗侯罗出生，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罗侯罗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哪有耶输陀罗哪有六年丈夫离开六年之后，哎，他怎么生个小孩了？啊，所以毁谤批评种种这个谣言非常难堪呐。亚述陀罗就发誓啊，抱住这个小孩，如果这个小孩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儿子，我们母子两个跳在火坑里面的时候应该不会烧死。他就这样做，啊，果然呢，在这个大火里面，母子两个安然无事。于是大家就相信了，啊，一切这个谣言止息了，界定真相啊！啊，耶稣免难消灾障。国王他的父王要相信啊，这个家族这王族啊，外面这臣民全国看到这个情形，大家都没话说了这罗侯罗尊者出世的一段故事。那么这是界定的感应，啊，后面这是三称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南无是梵语，是归命归依的意思，啊，香云盖是比喻。这个香烟呢，啊，在空中结成宝盖，啊，菩萨觉有情，摩诃萨是大菩萨，啊，香云呢，香云表界定呢。界定觉悟一切有情众生，取这个意思啊。香云盖是不是菩萨呢？香云盖就是菩萨。啊，只要真正能觉悟众生，众生因他而开悟，
他就是菩萨。菩萨没有形象，没有一定的形象。如来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化身在有情众生，化身在无情众生。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这一首香赞的大意。请看下面的四句偈：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这个四句偈内容非常丰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

这是弥了以后的现象啊。后面两句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啊，我们怎么样迷失了自信？觉海虚空起啊，觉海本来没有虚空啊，觉海就是性海啊，这个经论里面常讲的心性啊，心性呢就是觉海啊，所以这一点诸位也一定要明了，自性本觉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本觉它本来就觉从来也不迷过啊，我们今天讲迷摄自信，这是随凡夫的话来讲的，其实自信是真性，真性怎么会迷呢？迷了哪里能叫真呢？这一段事情中峰大师在这个系列里面写系列法事里面开示讲得很明白，开示的话虽然不多，讲得很清楚，就在迷雾啊，迷雾也不是真的啊，这越说越玄了。虚空，先有虚空，然后再有世界，有世界之后，这再有众生。啊，说有先后啊，实际上啊，升起那就是唯心所现的。

现起呀，太快太快了。现代的科学家也这样说法了，他越说跟佛法越像了，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次第。其实先后次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讲先后次第。它的速度是用亿万分之一秒来讲的，你怎么能够觉知发现它有先后次第？所以《大乘经》上常讲一时顿现呐，佛在楞严会上说这桩事情，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当初什么？当就在先前呐，没有远近啊，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没有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凡夫的情执啊，不是事实啊。那事实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迷雾。这个地方讲觉，就是觉迷。迷是迷什么呢？真的，佛经上讲的这个形容是很有味道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呢，那就是迷。那个一念的时间太短了，佛在《人王经》上讲，《人王经》很多同学都念过。过去我们在台湾，台湾几乎每一年都要做人王法会，为国家祈福。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一弹指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一刹那呢有九百生灭，那就是念呐。一个生灭叫一念呐，我们一秒钟，弹得快，一秒钟弹四次吧，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也就是。216000次的生灭，一秒钟，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能觉察得出来？一念不觉，那个一念是一秒钟的216000次的生灭。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说过，这是如来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就是这个方便说，你已经没有办法觉察到它的速度之快了。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快。比这速度还快。我们就不说别的。现在知道速度最快的是光速。电磁波。电磁波跟光差不多。一秒钟。

30万公里呀、啊！啊，光的速度走个1公里，是30万分之1秒。

光之下，光就不动了。于是，我们体会到啊，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寂灭相啊，八地以上啊所证得的境界。那么你想想，那个定功是多深？在他那个大定里面的时候，光没有了，光不动了。这是觉海。可是，一动呢？一动好了，麻烦来了。空间远近，时间先后，就从这个地方升起来了。这就叫世界。啊，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时空就发生了。但是你必须要晓得，这是幻象。啊，《金刚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那你就真的看明白了，真的看清楚了，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了。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是虚幻的一种相虚相，把虚幻相虚相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好，这娑婆耶浪流了。这个耶浪流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呀。看看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啊，娑婆世界啊，三途六道啊，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幻象，跟做梦一样啊。可是你这个梦是噩梦。这个噩梦啊又不醒，继续在做，很苦啊。天天在做噩梦，念念在做噩梦，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啊！古时候的人，真的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善根比我们深厚多了。为什么呢？妄想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好教啊，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容易教啊，来一次真的不少人回头了。现在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来的多不多呢？很多很多。众生好不好度？不好度，他不能回头啊，确确实实，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他认为他所想的、他所看的，那都是绝对正确的佛所讲的迷信哪有这种道理？哪有这些事情

他说佛没心，他说佛不合现实。啊，恭维你几句话呢？哎，你们是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啊！啊，这话说得好听一点，真难呐，真不容易啊！回头，没错，佛是讲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佛说的啊。但是现代人的根性除了净土之外，不可能有成就啊，别说修行正果，就是明了事实真相，你去研究经教啊，明了事实真相还是没用处，境界转不过来呀。啊，这是老实话了，也就是中风国师所讲的，你无始劫来的妄想烦恼习气，你放不下，这句话是实话了。你要能放得下呢，那没问题，哪个法门你都能成就，你放不下就不能成就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成就的。啊，只有消业成就啊。啊，你看这个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的，见思烦恼消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消了，证菩萨果位。无明烦恼也消了，那你就成佛了。没待业的。那么今天你去笑笑看，这我常讲啊，不要说见思烦恼了，见思烦恼里头的见烦恼，这个相是最粗的。啊，佛讲38品，你要是有能力把它消掉，正虚脱还果，小乘出果啊！你试试看吧。所以，在末法时期啊，难了啊！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1000年，正法时期，他们严持戒律，用持戒的方法，能证小乘呐。四果四相啊，佛灭度之后1000年，进入相法时期，持戒不能证果了。啊，人的根性

大不如从前了。啊，佛教化众生要改变方法，修定。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啊，相法1000年。1000年之后，众生的根性跟相法时期比，又差一大截了。换一句话说呢，修定不能成就了，修定不开悟啊！这是晚境，谭旭大师常说的啊，《影城回忆录》是他的自传。我看过，啊，我跟谭老没有缘分呢，没见过面。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就住他的道场。九龙戒贤街，中华佛教图书馆，是他老人家创办的。啊，这个图书馆里头，他有一个小房间。我那个时候讲经就住他老人家房间。啊，我在这个图书馆讲过不少次的经，算是很有缘分呐。啊，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末法时期参禅开悟的，一个也没见过，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话，老和尚常说。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听说的就更多了。啊，参禅得禅定，没开悟。啊，但是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得禅定没有开悟，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他将来死了到哪里去呢？得禅定的人升天呐，看他定功前身呐。定功前的没有离开欲界，啊，我们知道，欲界第三层，夜魔以上，啊，夜魔斗帅、化乐、他化，这四层天都要修禅定。禅定功夫前身不等呐，你生在哪一天呢？啊，但是这个禅定的事，说老实话都没成就。真正禅定成就了，不生欲界，生色界。四禅八定呐，生色界、无色界，出不了六道轮回禅定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超越轮回了。谭老说，他往生的时候90多岁，他一生当中一个都没看到。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随末法，

成就的只有净土。佛说的，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末法世界净土成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古大德说的很多，待业系种子，不待现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待旧业，不待新业。这个事情麻烦，我们天天在造业。所以你念佛往生，你没有把握。什么人有把握呢？不造业的人有把握了。不造业的人，他的业系种子他没有断。那怎样不造业呢？中风过失在这个法师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细念业心，细念阿弥陀佛。我的念头里头从早到晚昼夜不断，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外，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哎呦，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是最容易的了。那八万四千法门要是跟这个相比，哦，这个太容易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无论什么念头，念头起来了之后，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是古人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是迷呀，什么念头都是迷，都是妄想。你要转得快，不能让你的妄念相续。念头才起来，第一个念头才起来，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你只一发现，你的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细念呐，像绳子一样啊，把它系住，就系在阿弥陀佛那里。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们想想看，谭旭法师常常讲的故事，他的老师地仙法师郭漏将的那个徒弟，不就是一心细念吗？老和尚教他这个方法，他真干。老和尚教的方法不难呢，难在持之有恒，真干。就那么样的简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正做到了，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累了没关系，好好休息去。精神养足了，起来接着就念。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他念了3年多，人家站着走了。地仙法师赞叹呢，佩服啊！啊，真成功了！啊，赞叹他这个天下从林道场的方丈主席比不上你呀！讲经说教的这些大法师也比不上你呀！什么成功的？系念法师啊！他落实了，他做到了。所以后面这两句，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处啊。末法时期只有这个办法了，这是佛教导我们的。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印光大师出现在世间。教我们修行人了生死出三界，啊，他老人家教导的，叫我们住小庙，同学共修的，不要超过20个人。有个小小的念佛堂就行了。

念佛堂里头，不需要任何陈设庄严呢，不需要啊。只要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或者供西方三圣就可以了。 干干净净，清净爽爽。为什么呢？一心系念，看到佛菩萨太多了，分心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通以阿弥陀佛做代表。一切菩萨、摩诃萨。 用观世音大势至做代表，全部都念到了，十方三世一个不漏，心是定的，它不散乱的，精神意志集中。 时间一点不浪费，彼岸是觉岸，觉迷呀，我们今天在迷这个岸这边呢，诸佛菩萨在觉岸呢，我们今天要想破迷开悟。 要想返迷归觉，极乐世界。

啊，舟是运载的工具。归舟啊，归是回头啊。极乐世界有归舟啊，这个归舟就是指这个法事。啊，你依照这个法事呢，等于说是你有归舟依靠了，稳稳当当，你坐上这个船呢，你就返往归真了。返迷归觉了，你就又回到觉海了。极乐有归舟啊，所以这个四句偈，只有20个字，意义深广无尽呐！啊，只有返往归真。破迷开觉，这是真的，这叫佛法。啊，这真正的佛法。把这个三时心念的宗旨、四句偈全部说出来了。啊，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法事来修行？这说出来了。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我们再看下面呢，有一段文，这段文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啊，超度的祈祷文。开头是四句：法王礼物，悲智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法王是如来。那么在此地是指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三佛？毗卢遮那化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呢是应身佛，法报应三身呐，啊，一而三，三而一，全是自信佛。礼物。物是九法界众生，他不说利人。如果利人呢，只说人道，不包括其他的。

所以他说无，无跟众生是一个意思，范围都非常广泛，啊，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为什么它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法王利众生？因为它每一句是四个字，啊，用无就行了。啊，诸佛如来利益一切众生呢，无就是一切众生。包括了情与无情，悲智宏深呐！啊，诸佛如来用什么利益众生呢？大悲大智啊，宏是大。悲智，我们常讲啊，深广无际，宏是广，深啊，像大海一样啊。佛是用这个。有智没有悲心，啊，没有慈悲心，不能利益众生；有慈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能利益众生。悲智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众生迷失了自信呢，就是你把你的宏深的智慧迷了，慈悲心迷了，迷了慈悲心变成自私自利，啊，迷了自信的智慧，我们世间人讲啊，愚痴啊，糊涂啊。愚痴糊涂是迷了自信薄弱啊，自私自利是迷了自信慈悲呀。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悟什么呢？悟自信本有的薄弱智慧。欲自悟自性本具的大慈大悲，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普遍设法名扬弥格，这个名扬弥格，弥格就是没有障碍啊，设法设法界。设法界，这是从全体来说的。名扬是讲我们现前处境上来讲的。啊，我们今天在阳界，我们今天想帮助的呢，这些众生呢，是在三恶道。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啊，过世了，我们名扬

有格，但是佛菩萨呢，名扬他没有障碍，迷是不啊，不格啊。这个法师举行呢，一定要有发起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学院，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修一次啊，这是学院主动发起的。那么，在一般都是有人提起，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斋主，斋主是发起人啊，他发起一定啊，他有事啊，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啊，但特别回向，诸位一定要知道，《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修法的人修这个法，自利呀，啊，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啊，修法的人他自己得，这些亡灵，他能得到的七分之一。这个七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要晓得，要不是他的这个为他啊超度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般人呢不修这个法事吗？我们修这个法事，真正得利益。这个利益是因他而来的，他得这一份利益了。如果我们修这个法师，在修学的人，真的觉悟了，真的明了生死四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他果然在这上面觉悟了。我一定要下决心，这一生是非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被超度这个亡人的，他得的利益就很大。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多少利益，他在我们这个利益里头啊，只能够得到七分之一。我们得的多，他得的多；我们得的少，他得的少。如果我们做这个法事，有口无心，啊，敷衍塞责，什么都得不到。那他也什么都得不到，要懂这个道理。啊，古时候也有超度的这些法师啊，这是现在最普遍大家晓得的梁皇忏呐，梁皇忏是梁武帝呀。梁武帝请保志公，

超度他的妃子。啊，他妃子堕在恶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么修这个法事，他的妃子离开恶道，僧逃离天呐。啊，比这个更早的，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的，啊，这是很早很早了，后汉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没多久啊，安世高超度他的同学，洞庭湖的龙王。那是用什么超度呢？龙王把一些信徒对他的供养全部捐献出来。啊，安世高在现在的南昌给他建一个佛庙，就用他的钱来做他的佛，建一个佛庙。这个佛庙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个功德，他立刻脱离了畜生身，升到离天了。啊，真快呀，真有效啊！所以那龙王是债主。梁皇宝忏呢？梁武帝是债主，为超度他的亲属，他的这个朋友，特请山僧登座，特地礼请，山僧是谦虚，虔诚。一品教法，根据依据评级，中峰大师编的这个方法，做30信念佛事，这30信念佛事，这个法本。中峰禅师给我们编辑的奈尔王林遭此甚缘，你们这一些王林来超度，纵然是指定一个人，但是旁听的很多啊。没有不得利益的，现在时间到了。

昨天讲到觉海寄生后面的白文，这一段文首先说明感应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很不容易懂啊，但是它是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啊，它有很深的理。修这个法事是有一个特别的因缘，是为超度亡人啊。那么这是这一次的特别因缘。而实际上这个法门确实非常殊胜，所以净宗学院每一个星期大家在一起做一次，中峰大师的开示非常精彩啊，我们有机会呀，常常读诵，随文入观。帮助我们消除业障，提高境界，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把这段文念一遍啊。法王立屋，悲至红身，胡遍设法名扬弥歌。这个四句偈16个字啊，昨天跟诸位说过啊。首先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在真相里面，空间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啊，所以我们跟诸佛菩萨、跟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正是

华严经所说，华严经上所说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有感立刻就有瘾。那么今天啊，承蒙债主这讲特别因缘啊，他为一桩什么样的事情来做这个法事啊？特请善僧啊，善僧是主持法会这个法事的自谦啊，自己谦虚的称呼啊，等坐。一品教法做37年佛事，昨天我们讲到此地，乃尔王林造此甚远，教主神灵这是对九界众生的一个通称，专门对某一个人，他是这个过世往生的人称王灵。如果通常我们自己作为功课来修学呢，这神灵我们是普遍对法界虚空界一切尊神。为什么原因呢？求生净土啊，九法界这一些神灵还要求生净土吗？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41位法身大士，包括文殊普贤都求生净土，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啊！九界众生他也迷惑，他不知道这一桩殊胜的大事因缘啊。我们借这个把这个讯息传给他，我们深深相信他要得到这个讯息，过去生中都有善根呐，启发他的善根呢，他就觉悟了。这个觉悟不是明心见性啊，觉悟是什么呢？是过去生中善根发现，哎，应该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参与我们这个法会呀，啊，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上这堂课。啊，这乃尔神灵啊！啊，遭此甚缘，这个遭就是逢啊，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呐、啊，这个殊胜法缘不容易遇到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自以严肃为宜啊，这个严肃为宜，我们中国古人常讲沉于中而行于外，从外表这个严肃为宜就看到他内心的虔诚恭敬
啊，只要有恭敬心，很多事情都是自自然然的，一点都不造作。啊，也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人嘱咐他，啊，自自然然表现那个态度啊，就非常恭敬。啊，这个事情我见得很多啊。

来临坐下，恭临妙法啊，来参与我们这个法会，恭恭敬敬来听啊。这里我们要读经，弥陀经、听经啊，三十系列里面都有开示。开始都非常精彩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心受度啊，啊，这个受度就是接受教诲的意思啊。那么在佛法通常都讲度啊，都是教导啊，为什么不用教导要用度字，度是从果上说的啊，从成效上讲的。教导是因啊，啊，教学，教学有没有成就呢？啊，如果有了成就了，这个叫度。啊，度原本的意思是比喻，啊，像渡河一样，我们从这个岸渡到对岸，啊，我要过这个河，啊，到达对岸呢，这叫渡过啊，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这个比喻，啊，我们现在在迷惑的这个岸呢，在这边呢，对面是觉悟啊，我要从迷渡到觉。佛的教诲啊，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断恶为善啊。现在我这是在恶的这边，我要渡过善的那一边去啊，所以渡是从果上讲的啊，教呢是从因上讲的啊。这个渡字讲的深刻，讲的圆满。教有的时候没有成就啊，渡是已经拿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给你看。那么要受度啊，最重要的一心啊，一心啊，你才能接受教诲，你才真正能把境界转过来啊。一心就是真诚啊，二心呢就不诚。这个从前前清曾国藩先生实际上讲啊，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

学者喜欢读书啊。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陈

什么叫做成呢？曾国藩说，一念不生是为尘。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一念不生呢，那个念是妄念，没有一个妄念。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念。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通通没有了，这叫尘。如果还有一念，一念喜爱的，一念嗔恨的，你没有放下，这个字就没有了。人呢是个好人啊，非常慈悲啊，对人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他心里有一桩事情，或是贪念呢，或是嗔恚，永远放不下。这一念呢，把他那个尘破坏掉了。佛怎样教我们修尘净？佛知道。你的嗔恚贪爱，过去生中有瓜葛，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所以我们在现在外国心理医生，这是属于心病啊。为什么他这桩事情放不下啊？印象这么深，真的是念念不忘，藏在这个心的深处啊。这个是修行正果的致命伤啊！不但他不能正果，开悟都不可能。外国的心理医生用催眠术，让他回去回到过去世，过去一世，过去两世，过去三世。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个催眠到很深很深的程度，他能够记得他好像是80多世以前的事情，他说出来了，80多世距离现在差不多是3-4千年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严重的打击或者是受人陷害，或者是受人侮辱，痛不欲生。这个念头太深。

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个种子，几千年之后啊，几十世之后，哎，它这个种子还起现行，还起作用，你说麻烦不麻烦呢？啊，通过这种方式让他自己说出来。啊，现在科技发达了，录音录像把它录下来，让他清醒觉悟之后放给他自己听，他一听之后，往往这个问题马上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呢？知道前因后果啊，凡事不是偶然呐。啊，这个人对我好，我过去生中对他好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过去生中对他不好啊。冤冤相报嘛。啊，这一想那何必呢，算了，这个账了了吧，结了吧。希望来生后世我们见面做好朋友，不要再做冤家，不要再做对头了，就化解了。佛有这个能力，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无量劫前以后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所以佛说法高明啊！啊，他能把你心里面啊藏在最深处的那个业习种子都把你挖出来，让你觉悟啊，让你平息自己内心里面的，现在人的话讲矛盾呐、啊，疑虑啊，通通都给你化解了，你的一心，你的沉静就现前。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道了。业行受度。下面呢是炉香赞。啊，这个是佛门里面的赞颂啊，最普遍的。啊，前面一开端用戒定。相赞啊，戒定真相，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是中峰大师有特别的用意啊，没有戒没有定，修什么法门都不能得啊，所以把戒定放在最前面。炉香赞是属于赞颂，如果用现在一般宗教里面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祈祷的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啊。那我这样一说呢，你们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很容易理解了啊，这是祈祷，希望借这个祈祷与诸佛菩萨感应大教啊，来加持这个法会。

啊，这是佛教的名称、名词。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来保佑、来协助，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办得圆满成功。这个系念法师的活动与会的大众，这个大众是九法界的众生呐，人人都能够得利益、得法喜。我们看这个响赞，炉香乍热，乍是刚刚，这是宝鼎呢，香炉香刚刚烧起来，香烟弥漫。法界蒙熏，法界太大了。法界蒙熏是真的事实，还是在这儿夸张呢？前面本文里面讲的普遍设方名扬弥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心的波动，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现代物理学上讲，速度最快的光速，但是近代的物理学家知道，宇宙之间确确实实还有比光更快的速度。但是在我们太阳系里面，光速度是最快的。一秒钟30万公里。真正跟你讲最快的呢，就是意识。念头我们念头才生，这个波动的速度就变虚空法界了。光不能比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心越清净越定，你这个波动的范围就越大。楞严经上讲尽即光通啊，进到极处，那个光是心光，自性。

面般若智慧的光明就通了。这个一通啊，就是遍虚空法界，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要问了，我们凡夫俗子，妄念纷飞，哪有那么大能力啊？这个话说的是真的，没错。但是你要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个个都是净寂光通，这好比说，他那个接收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虽然放射的，我们放射的这个讯息，到不到他那边，但是他接收的能力可以接收到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呢，纵然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恶业，他们还是能收到。他接收的能力是遍虚空法界，所以法界蒙熏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还会写要闻，包括化身菩萨。要闻，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很遥远呢，你就闻到了。而在他的境界里面呢，没有缘尽。这一点我们学佛不可以不知道。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啊，空间时间都没有。都归了一了，我们觉得很遥远，它如同目前，就在眼前。随处皆相云，随处皆相云是因。下面呢，诚意方音，这个诚意方音呢，是众生能感，众生要有诚意，殷勤的诚意，那么你才能够借着炉香。炉香是表法，表我们这一点诚意。乍热的方音，你看它这个相应的。随处，这是诸佛音。界相云，这是气世间音。这味道很浓很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随处跟我起感应道交。界祥云是讲气世界，无情的世界。这一桩事情

现在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了，水接近了现成美丽的图案，那就是吉祥云啊。爱心、感谢、善意、善行，能令天地万物回应最美的洁净呢。这就是祥云的意思啊。诸佛现全身，诸佛这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众多的诸佛如来，第二个意思呢，包括了化身菩萨啊，圆教初住以上啊，都是分证即佛啊。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到妙觉，这42个位次通通是诸佛了。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诸佛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解释的。啊，这42位诸佛。那么在这个地方，两个意思都同。啊，横的来说，一切诸佛如来。竖的来说，42位诸佛，这是佛来感应的知真觉世界啊。那么诸佛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三身诸佛，法身、报身、应化身。这讲得很齐全呐、啊，通通都现全身呐、啊，啊，是真的现身呢，不是假的。你要是通达晓了啊，啊，明白知道啊，感应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能够通达明了呢，你只有唱这个赞子，念这个文而已，你入不了境界。真实的受用啊，你得不到。后面这是佛号，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不是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云来吉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像云一样啊，都往这个道场集中啊。从十方而来，那么这个名号要三称，

表示我们殷勤恳切地祈请啊，三请。但是念这一句最后一句云来集上通常都加两个字还会，那么还会云来集菩萨摩诃萨。啊，前面两句就南无云来接菩萨摩诃萨，到第三句加还会云来接菩萨摩诃萨。这通常是大型法会里面呢所用的祈祷的赞颂。所以诸位要记住，就是所有一切赞颂啊，都是宗教里面所讲的祈祷的，啊，像赞美诗啊、赞美诗歌一样，啊，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梵呗，啊，赞颂。在前面的一首这个香赞里面，我们曾经提到雅殊陀罗的一段公案啊，我是很简单的跟诸位做了个介绍啊，就是雅殊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他遭难了。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要细讲啊，细讲要耽误很长的时间啊，诸位要多了解一些呢，你看这个经律意象上有，法院诸灵上更详细啊，有好像有三种讲法雅殊陀罗为什么遭难？这个罗侯罗尊者啊，为什么在他母亲怀孕六年才生他？都有因果啊！啊，这个经里面有详细说明，查经呢很麻烦啊，要查好几部经，古人已经把这个事情工作做得很好了，就是把各种经里面这些公案因缘他都把它抄在一起啊，编成一本类书，现在人家佛学词典呢，啊，这个古人编的叫经律意象，叫法院诸灵，啊，诸位可以做参考啊。再看下面呢这一段白文啊，这个白文都是属于祈祷文。此一半香，这个香是形式上的香啊，啊，我们烧檀香啊，把这个檀香呢劈成一片一片的。一半一半的，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香，代表我们虔诚礼敬的一片心呐、啊。

所以这是一般心相啊。下面全讲的都是心相的话，绝不是物质上的相，根盘即外呀。界是时间。那么这从比喻上说这个檀香是旃檀树嘛。用这个比喻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身是旃檀树啊。这一片香是我们的心香啊。法身根盘节外啊。界是时间。这句话说的是意思超越时间。智波成环。成环是讲的空间，虚空法界啊，这八个字意思就是超时间、超空间、超越时间跟空间，只有真心。不是真心，不是本性，都没有办法超越。不仅天地已生成，它不是天地所生的。不是天地所生的，它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自性本来具足。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相是什么相啊？真性之相。心性的真相啊，我们用这个来供佛。那我们要问，佛是什么？下头有说，我们用心性的真相来修供养啊。其数阴阳而造化，造是造足，变是变化，其数阴阳而造化了，这个意思就是它是这个相是永恒不变，永恒不变是真的啊，会随着阴阳造作变化了，那不是真的啊，那不是真心啊。诸位想想看，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我们烧这一片檀香，这片檀香是

假的，是幻的，幻化的，不是真的，它有生灭的。借这个来表我们心性的真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像是信得了，光是自信本具的智慧，所以常常连在一起，相光庄严啊。现在热香炉中，那么这个炉也是表法的，这一片香燃在香炉里头，香是我们的性德，那个炉是什么？炉就是法界呀。密宗里头用曼陀拉，曼达拉了，那就代表法界。在显教里面呢，就是用香炉。表法界，供养遍法界虚空界，专身供养啊！供养的对象，这里讲的清楚了，常住三宝，刹海万年，全包括了。常住三宝是知正觉世界，刹海万年就是我们讲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变法界虚空界通通供养到了，一个都不漏啊。我们唱这个赞，做这个祈祷，你有没有这个心？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啊，随文入观，随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变化了，跟经文上讲的完全一样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不懂这个意思呢，你跟着唱，唱了没有意思，这是口善啊，不能相应，一定要懂得意思啊。那么常常唱诵，常常念着，就自自然然变成自己的心性啊！我用我的智慧，我用我的戒定，我用我的信德啊，念念不忘，普遍供养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通通供养啊，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啊，刹海万年啊。那么下面呢，这是特别指的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清净海众，特别指西方极乐世界啊。前面普遍通通都供养到了特别提到的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用什么来求呢？用我这个普遍供养来求。为什么？弥陀如是供养，观音师智如是供养，我今天也做如是供养。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具足啊！你没有这个条件，你想生极乐世界是大妄想啊！不具备条件的，这个前面祈祷的这篇文，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此一般相，根盘皆外，智不成还。不仅天地已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月相炉中，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这几句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决定不是说只念念这个文就行了，文跟自己的心一定要完全相应。这个是感应的真因啊，为什么会有感应呢？真因在此地，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明白的人，他确确实实跟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的。念念不离呀，念念没有隔碍。他的感应是跟法界虚空界上自诸佛如来，下至地狱众生，情于无情，无情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那么现在呢，科学家所讲的宇宙之间的物理现象，通通包括在其中。诚意，我们讲的真诚心的普遍，清净心普遍，平等心普遍，正觉心普遍，慈悲心普遍，能感法界里面三种世间，知正觉世间是佛菩萨，有情众生，有情世间，无情的气世间，三种世间。

就是整个宇宙都有因。我们一念感呢，整个宇宙通通有因，不可思议啊。我们拿这个来回向，回向就是说，就是这个文后面，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清净海众，这就是专指。因为我们这一堂功课所修的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求的清净弥陀啊，清净观音世智，清净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大众。我们要不是一个纯净纯善的心性，不能起感应的啊，所以这心里头啊不能有丝毫夹杂，那就错了啊！必须心里头啊，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桩怨恨的事啊，有一桩就是夹杂，就把你的纯净纯善破坏了。一定要知道放下，不放下了是害了自己。害了自信，害了你的真心，自信迷了，真心虚妄了，就是你夹杂着的一个妄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妄念，这个妄念造成的伤害。事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跟他相比，才知道这桩事情严重性啊。幕后这两句总结，习障真相普通供养，这个真相性德的相关，普通供养这是修德与性德相应啊，在一切供养当中，佛给我们讲了法供养第一，那么这个是属于法供养，我们今天修法供养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教导我们的儒教修行供养。佛是怎么样教给我们的？我们怎样学习？把佛教导我们的，统统做到啊！这就是供养啊！那么看看。

这一段祈祷文里面所叙述的，都是佛陀平常在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我们学习了，念念不忘啊，念念落实啊，契入境界。普通供养。后面这三称啊，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啊，这跟前面意思一样。啊，念这个名号，要懂得名号的意思，名号的意思。啊，祥云盖菩萨摩诃萨了，这是一切菩萨的通称。啊，不是专指哪一位，或者是专指哪一个群体。我们现在讲团体，啊，它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菩萨摩诃萨都包括在其中，啊，都是属于祥云盖。这是法师，等于说前面的一段祈祷文，啊，也是法师的序分。下面呢，就正式入到三十七念法师了，啊，三十七念，那么是由三十、第十、第二十、第三十。这个三十，诸位一定要晓得，是以持名念佛为主啊！但是每一时的法事，一开端呢，先念经啊。大师给我们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先念经，然后念咒，啊，往生咒念咒，啊，后面有听经，啊，这个讲开示，开示就字字句句都是经文，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汇集，啊，汇集佛陀在经论里面最重要最精彩的开始，提醒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不忘，一起来学习啊。在念经之前，首先要念三句，啊，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啊，南无是归命的意思，皈依的意思，礼敬的意思，啊，至诚恭敬。莲池海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啊，这个慧是永恒不散的慧。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慧。莲池真的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宝池得水啊，这个池是众宝所成，池的底不是泥沙，是金沙。啊，佛给我们介绍的。啊，这池里面遍开着莲花了。莲花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莲花呢上面还有它的名字，不会错。莲花是这么来的，妙极了。如果你要是退心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愿呢，没有了，莲花就枯死了，莲花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可以说，所有一切的花草树木情与无情都是不生不灭的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相呢，就是莲池的莲花，莲花真的是有生有灭啊。这个人一念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莲池长一朵花出来了，啊，退了心呢，退了心莲花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桩事情在极乐世界看到生灭相。如果你发心，发心很真切，修行很勇猛，你的花了长得很快。光色加好啊！啊，如果你修行里面夹杂着很多，你的光呢就光彩不好啊，好像很多颜色混合在一起啊，莲花也不大。总而言之，专修精业的人，一切不夹杂的人，这个莲花长得又快又好又大，将来往生的时候呢，阿弥陀佛

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

相好光明，跟佛差不多啊。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介绍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也说得很清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体质都是金刚紫摩真金色身呐。金刚不坏身呐，相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止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烈印身，在我们这个世界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到那个地方去呢，就是这个身。

但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戒引你来往生，莲花化身，你在这个莲花里面，因为你带业嘛，所以这个莲花没开呀。这带业。回向偈子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也是心里头的祈求啊。花开见佛悟无生。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什么时候花开呢？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花开了。无生法忍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所证的。七地菩萨证的是下品无生法忍，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那么由此可知，你在莲花上证得这个果位，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了。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是真正证得七地，花没开啊。那花没开，在花里面是不是很孤独呢？不是的，花里头有世界。什么世界呢？极乐世界。花里头是极乐世界，花外面也是极乐世界。花里面的极乐世界不小，花外面极乐世界不大，内外是一，不是二。阿弥陀佛、观音世智都在花里头教你。海会大众也在这个花里头，

哎呀，你觉得这个奇怪了啊？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你在华严上看到，那比这个更稀奇的。华严上是怎么说呢？微尘里面有世界，夜夜微尘。我们这个身体不知道有多少微尘呢？佛法里面讲微尘呢，是讲基本的物质啊。现在科学里面讲基本的物质是什么呢？原子、电子、粒子。现在比这个粒子分得还小的，都发现了。好像这个名字叫夸克，比粒子还小。佛经上叫微尘，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多大呢？跟我们现在感官上世界上完全相同。所以佛常常讲啊，毛孔、毛端呢。佛在毛端里面转大法轮呢，转大法轮，开大法会呀。亿万菩萨在一起呀，听佛讲经说法了，在哪里呢？在一毛端。毛端没放大。大慧没缩小，自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没有长短啊，没有前后啊，没有远近啊。我们是最近这几年天天在读华严，对于佛这些说法，我们听得耳熟了。已经不感觉的奇怪了。有一部分人呢能接受了。你能接受，证明你的心量呢慢慢脱开了。这个事情如果难懂，是真难懂。我们从个比喻当中啊，能够体会到。佛在经典里面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四桩事情是以梦为主，幻泡影呢是附带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的境界你说是大是小呢？梦中境界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说，阿赖耶里面一个种子起现行，记住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多大？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我听了点头，有点道理。科学家讲这个宇宙的起源，他说从一点，突然之间，爆炸了，变现出宇宙。我听了，爆炸这个不是事实真相。你是从一点里面突然之间变现出来的，这是真的。这一点多大呢？科学家他们计算

用我们的头发，把头发切断，看他的头发的直径，头发直径那就很小了。他说那一点多大呢？在这一个头发的断层呢，直径里面呢，可以排上100一个。那么小的东西可以排列成100亿。现境界呢，叫一时顿现。这个可以解释着我们的梦境。我们每天晚上都做梦啊。梦境现象怎么现的呢？就是阿赖耶识里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几乎是没有形象了，不但是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也看不见。科学家他怎么说出来的呢？他是从数学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根本现在还科学技术还做不到，还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但是这个说法的时候，是我们想到佛在经上讲的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种子，这个种子没有形象。如果有形象，佛讲了，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它确实存在。每一个种子都可以一时顿现，现出境界。所以境界没有大小啊。什么能入呢？入这个境界呢？华严经前面我们读过了，普贤菩萨能入。普贤菩萨实际上就是说等觉菩萨能入。普贤是等觉，哪一个等觉菩萨不修普贤行的？这普贤不是一个人呐，文殊也不是一个人呐。观音是指只要是等觉菩萨，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人。不同的名号是代表他不同的智慧能力，实际上智慧能力它都是圆满的，代表圆满里面某一部分，是这个意思。等觉菩萨能入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是重重无尽的，不可思议啊。莲池里的莲花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大如彻轮，那不是芥菜籽，不是一微尘呐。我们从这个里面就明了，一个莲花是一个世界。他在里面修行，他在里面活动，他在莲花里面，每一天也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没有障碍呀！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一样，不但一样，实在讲，它是华藏的核心，华藏里头最精彩、最精华的一部分。

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它的作用不可思议。到花开见佛，花开之后，那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啊！这你就晓得，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花都没开。啊，花开了之后是十报庄严土啊。观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在莲花里头，要多久？花才开呢，十二劫，哎呀，我们听起来这时间太长了。啊，实际上你要想想，佛在大经上讲的，从你证得圆教初住菩萨那一天起。啊，这是破一瓶无名这一份发生的。从这一天起，在华藏世界修行，啊，修满了41个位次，最后证得妙觉位，要用多少时间？经上常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你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速度是多快呀！啊，他方佛国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所以十方菩萨了，哪一个不想知道这个法门呢？哪一个人不想学这个法门呢？确实，个人语言不相同，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于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不是简单事情啊！啊，西方极乐是不思议的境界，决定不能怀疑。啊，你的一怀疑，这一生这个机会错过了。啊，释迦牟尼佛。在三经里头为我们所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哪一个净土呢？啊，给我们所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啊。弥陀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

学佛人啊，学弥陀净土，去修其他的法门，不但是难呐，啊，实实在在呀。是李老师说的话，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讲的，他不是愚痴啊，就是迷惑，非愚即迷。啊，舍弃这一个。在我们这一生非常可能成就的，他把这个舍弃，你说多可惜。

莲池得水，是自性变现的，唯心所现。

还会大众，没有例外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阿弥陀佛是自性弥陀，所以中峰禅师在后面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此方即极乐，极乐即此方。这个话说的太深太深了，但是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

一般人学佛，把自己跟佛了，一分为二。佛不是我，我不是佛。把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跟极乐世界也一分为二。极乐不是我们娑婆，娑婆不是极乐。你看看中峰禅师，他能把它合二为一。那为什么相不一样呢？相不一样是唯一，是从心想生。啊，因为你想的不一样嘛，相就不一样。如果你的想法看法一样呢，那相就一样。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确确实实跟西方极乐世界人不一样。他们的心纯净

很善。我们的心不净不善。啊，纵然说净，净里头夹杂着不净；说善，夹杂着不善。啊，就这个不一样啊。于是，这个境界呢，给你的回应就不一样。

江本胜博士在书里头说，他这么多年来天天在看这个水的结晶，像雪花一样，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冬天雪花结晶啊，亦复如是。你在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绝对没相同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什么人看所有一切结晶是相同的呢？大乘经上讲，佛佛道同。我想，成了佛之后，最后一瓶生相无明也断尽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一丝一毫都不夹杂了。他看宇宙之间所有现象决定是相同的。舍利菩萨、等觉菩萨看这些境界非常相似，非常接近，细看还是不相同。何况六道凡夫啊，当然不会相同吧？我一个人看，看这个接近也不会相同，为什么呢？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如来果地上念头没有了，前念跟后念是一样的。此佛跟彼佛是一样的，他都没有念头，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看的是念念相同。那么诸位一定要晓得，宇宙间所有一词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刹那生命，这是实相。不生不灭的只是性啊，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性是什么呢？这个中峰大师在此地讲的灵知。他讲心啊，心他说三种，一个肉团心，这一切众生都有的。第二个缘虑心，就是打妄想的心，妄想分别执着妄心，人人都有啊，不一样。灵知心一样的，灵知心真心，真心不生不灭。灵知，楞严经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他讲四个字：见、闻、觉、知。中峰禅师呢，把见、闻、觉用一个灵来代表，灵知，这是真心。虚空法界是他变现的，所以虚空法界

当然具足见闻觉知啊，心是能变吗？万法是所变吗？古人用说一金作气，气息皆金，啊，金的本质，金的这个特性，哪一个气里头没有呢？当然有，通通具足，绝对没有丝毫欠缺的。啊，从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想到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有灵知。啊，那么现在我跟江本胜博士的时候已经有联系了，他也非常欢迎我到日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啊，他也想了解华严经济。啊，我会请他在做广泛的实验，来探测宇宙所有一切万物有灵知。所有一切万物都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啊，通通具足见闻觉知。啊，我们要想自己生活好，环境好，不是做不到啊，而且很容易做到啊。啊，怎样做法呢？善意善心，所有境界都变善了。啊，山河大地充满了灵气。啊，为什么会有灾难呢？心不善，心里面充满了自私自利，充满了贪嗔痴慢，起心动念损人利己，这个把所有一切万物它这个反应呢通通变坏了。啊，美好的反应就是美好的图案，你在行为镜之下看到啊。啊，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意念啊，这个反应的时候就很难看了。所以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善意美意变现出来的，我们娑婆世界是染污的心，是恶意恶念变现出来的。啊，一切万物它本身没有这个念头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只有灵知啊，没妄想分别执着。有情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无情众生随着你的意思转，所以境随心转啊。这佛经上常说啊，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可以把娑婆世界改造成极乐世界，你只要真正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对这个原理原则深信不疑。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你的善意上下手，你的意念，把所有一切恶的意念、恶的思想全部把它改正过来，改成善意，改成美意，这个世界

就美好啊，就美善啊，莲池海会呀、啊，佛菩萨就不必再解释了，啊，所以这一句里头的含义，诸位想想，深广无尽呐、啊！啊，我们天天在这里讲，讲一百年也讲不完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德，我们现在开始研读儒家的经典。儒家的经典有基本的五种，就五经。按照五经的次序，就是这个经的实践的次序来讲，应该是易经在前，其次是疏经。那么我们今现在呢，就是不必照那个次序，先就这个文学，开始研究，那就先研究诗经。诗经又称作毛诗，为什么称作毛诗呢？早期的只叫做诗，要详细的解释叫做《诗经》。后来，这个时代有变化了，中国这个诗还有其他的经典呢，散失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秦始皇焚书，只有易经没有焚，其余的经典呢，都遭遇到秦国的这个焚烧。到后来，在汉朝的时候，讲这个诗一共有好几家，有这个有齐氏，有卢氏，有这个毛氏，还有一个韩氏，有四。

其中最晚辈的是毛氏。

这个虚啊，有大虚，有小虚，大虚呢就讲这一部《诗经》里面总体的讲。小虚就是在每一篇诗的前面有篇虚，叫做小虚。在《诗经》里面，这个虚啊比较特别一点。先讲这个。关雎这一篇，关雎这一篇的开头讲是小虚了，讲了开头之后啊，接着就中间很长的这一段文字，都是大虚，也就是总虚，那么一直讲到最后。归结有几句，又是关于这一篇的小序。我们根据这个《诗经》里面前面这个序文呢，从这个小序、大序啊。扼要的，介绍几个几层意思。在《诗经》的序啊，一开头就讲“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这一篇的诗啊，是后妃。古时候这个国君呢，国君的夫人叫后妃，是后妃之德也。这一句以后就开始讲诗的有风，有雅，有这个有松。从这个诗序里面讲，他举书经里面舜帝啊有一句话讲，什么呢？诗言之，诗啊是言之的，作诗。就是要用言语，言语这个言语就是文字啊，用文字表达他心中的志向。这是中国讲诗啊，从武帝时代就注重诗了，叫诗言志。那么诗序里面就解释，诗序也根据《礼记》里面呢有一篇《乐记》所解释的。诗是什么呢？这个志之所知啊，一个志向的所指，志之所指，知就是向哪个目标？诗是啊，它是指向一个目标的，这个志向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他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存在心中叫做志。”

发言呢，文字就是表达声音的，表达这个心意的。那么发言叫做诗，这是关于诗的一种定义。另外，在周礼春官太师，周礼春官，有一个职位叫做太师，这个官，他是叫60。60就讲，这个诗的有六方面的意义的，叫六十又叫做六一，诗的六一。这个六十按照周礼春官太师那里所讲的次序，一个是风。风就是《诗经》里面所讲的国风。第二呢是夫，夫就诗词歌赋的那个夫，比如汉朝的文章写的文章啊，也就夫，汉赋很有名的，那就夫。那么第三呢就比，比就比喻，那种种的事物。来比喻。第四叫兴，兴当起子讲，兴起来。第五呢叫雅，雅是这个《诗经》里边有小雅，有大雅。第六呢叫松，松就是。古代的天子啊，有了这个国家之后啊，他要建立宗庙，祭祀他的祖宗，不忘祖宗的恩德，因为有祖宗的恩德，才有天下，所以要建立宗庙，祭宗庙的时候。祭祀的时候，要有诗，要唱诗，要奏音乐。那个音乐的词就是诗。这个诗啊，就是颂，颂什么呢？一般人讲歌功颂德。天子祭宗庙，就用诗，用音乐。歌颂祖宗的功德，这个诗啊，有这六个意义。不过到后来，我们学诗的人，把这个风、雅、颂，风是在《诗经》里国风。雅呢，分开来有小雅，有大雅。松是后边的，有周颂，有这个商颂，等等。那么这个叫做，在《诗经》里面，另外就是。夫、比、兴，这个三种，你无论做风也好，做雅也好，做松也好，都有这三种意义：夫、比、兴。

夫是，是啊，那个文字啊，直接的平铺直叙，用言语说出来的，这叫夫。那个比呢，用比喻，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来做比喻，用这个事物比喻另外一桩事情。兴呢，跟比是意思很近。比用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了，兴也是离不开这些东西。但是它稍微有一点不同啊，兴是在诗的，开头，它所以叫兴啊，兴起，由它开头啊，先说别的一种事物，引起来后边的意思，后边的意思才是作诗的一种本意，兴是用那种各种事物啊，引起来做个引子啊，那是引导的意义，由它来引起后边的那个诗的本意，但是它所用的事物跟那个比。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所以也有人讲，十三卷注疏本子，孔颖达就分析就说了，赋比兴是作诗的方法。风雅颂是诗的题材，诗的题，这种讲法比较好懂，但是有人也不赞同这种，这种讲法，他们认为按照。这个诗的六义来讲，这六个都是讲那个诗的，它的本意的，所以有人呢也不赞成啊，把这个赋比兴这三个。三者作为做事的方法，但是这样拿这三者做用的做事的方法来讲好懂。我们研究诗的时候，处处都遇到这三种。至于这个诗讲那个风雅颂，风是《诗经》里面的。诗无国风，每一国家的都有他的民风，那么这个就拿周家来讲，周天子这是在早期的啦，西周啊，他派了朝廷里的一个官员。到各国，那周家那个天下，封的各国诸侯很多啊。各国有南方，有北方，东西南北四方，很多的国家，很多国家的民风不一样。

民众所需要的不一样。周天子派朝廷的官员到各国去搜集或者采访各国的这个民风啊，就是后来收集在《诗经》里的各国的国风，这些诗，这些国风，就等于我们现在讲各地方的那个民歌、民谣这一类的，他就把各地方的人民的心理、人民的他的这个苦与乐的一个感受，用诗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些民歌，周天子的官员呢，采访收集回去，周天子啊，来，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可以做重要的一种参考，也拿这个来指导各国的君主。可以从各国民风里面了解各国民众所需求，他们怎么样，替民众办事，就要针对民众所需要的办的哪桩事情呢？就要替老百姓办哪桩事情，这是国风的重要。后来有雅，有小雅，有大雅。雅是这个，很纯的了。无论是小雅是大雅，讲的这个都很这个，很这个纯真的这个这些政治上面这个这些事情。那这个雅所以有小雅有大雅，根据诗序里面所讲，雅当正字讲。正是指的呢，那个天子这个王道，天子要行的是王道，王道这个政治办得很好，很正。说的这些事情啊，这就雅了。根据诗序里边讲，王道的这个政治有小，有大。政治的在现在讲，政治事务了，政治事务有小的事务，有大的方面的事务，所以雅有小雅，有大雅。那么这个诗序里这种分法，那么也有人有其他的讲法，那我们不必，都要那样考据了。那么这个松是什么呢？松是这个诗句里面讲，赞美，祖宗的这个圣德，用文。

姿来形容那种圣德，讲的好懂的话，就是歌功颂德，是告祖宗、告天，这种神明的。所以这个诗啊，有四种：风、小雅、大雅、松。现在我们了解一些前面这个研究诗经应当要了解的这些。这几方面意义之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研究这个诗了。诗开头呢，就是在国风前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周南，一部分是少南。周南、少南呢？周是指的周公，周公旦，就是孔子最尊敬的圣人，就周公，他名字叫旦，旦就是上面一个日字啊，下面也一横啊，少公师，少公师呢，是。一个大小的大，两边呢，大字这个，在大字一横下边呢，两个百字，各是百千万的百字，那是读诗，少公诗。

这两拱，周拱、少拱，把文化的道德教化推广到南方，这在《诗经》里面呢有很多考据。南方指的在哪里呀？南方地区很大。现在不必那样考，就是啊，有周公、少公啊，分别把文化的这个教化推广到南方。凡是受公、周、少二公教化的那些国家的，那叫这个周南。后边叫少南，在这两个二宫所教化的这个地区，这地区包括很多国家了，在那里采集回来的这个诗啊，叫做在周公那个教化的地区，这叫少南，周南，少公，把文化教化的推行那个地区，就是少南。这两部分的诗，在《诗经》里面讲，最纯粹。讲的都是，夫妇，这个兄弟，这些人伦的这个正常的道理，讲就是人伦的这个道统。所以孔子叫他儿子伯鱼啊，你学诗没有啊？就是问

汝为周难少难宜乎？就是问的，学诗啊，必须学周难少难，因为周难少难呢，讲的就是人伦道德。非常纯粹，这个了解以后，这个诗里面这个序文呢，这个重要的意义，都跟各位介绍了。现在我们就看《关雎》这一篇，《关雎》啊，小序就包含。也就是由小序啊，把大序包含在其中。我们现在看《关雎》这一篇，先跟各位介绍《关雎》这一篇的小序。开头就讲“关雎鸿飞之德也”，这前面开头就讲了，后边就讲到。关雎啊，这一篇呢，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关雎这一篇呢，是欢乐的呀，欢乐什么呢？得到一个淑女，非常贤惠的淑女。来配这个君子，配就是配偶，做君子的配偶。他呢，这篇诗，你按照这个诗的文词来看，好像是在谈恋爱呀。但是这恋爱的爱呀，诗序里面所讲的，爱在尽显呐。求的是贤惠的一个女子在她的品德，不淫其色，这种这个求这个淑女啊，不是在这个色这上面，色是。讲啊，这个淑女，是不是很美呀？就是讲这个色这方面。这里讲这个淑女啊，不是讲外表很美，而是讲她内在的贤，内在的品德好。这样看起来呀，虽然在后面那个文词里边讲，当这个君子来求配偶的时候啊，求的白天也求，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也想，甚至于想到啊，睡眠也睡不好了。也就是啊，但是呢，没有伤善之心呢。他的目的是求一个很美好的品德的一个女子做他的配偶，这是很正的，这是夫妇人伦的开始。是这一篇诗的主要的宗旨。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诗了，是国风。国风以这个周南开始的，周南开始的这一章这一篇有三章，

我现在把你念一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芦苣。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芼芨。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芨。窈窕淑女，钟鼓乐乐之。这一篇诗啊，按照新的分章有五章，每一章四句，都好记得。从开始到后来，每一章有四句。那么后边讲，前面是关雎五章，章四句啊，五章每章四句。顾言，顾言就古言。古时候分法，古时候分呢，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就是那个这个前面呢开头这个。四句，后边这个两章，每一章都是八句。换句话说，把后来的分法五章呢，它分成三章，前面一章还是四句，后面把两章归并为一章。所以啊，二章每章八句，那么这一章我们开始先讲前面这一章。前面这一章呢，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在这之前，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窈窕淑女，在诗里面，这里没有讲名，只讲淑女。君子也没讲明指的是谁。古人注解有注解出来了。君子啊，指的是周文王。文王在这点就是诗里所讲的君子。窈窕淑女呢，就是文王所求的他的夫人。就是太姒，我们现在讲周文王，在那个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文王是因为吴王伐纣成功以后，周家有了天下了，吴王才尊称他父亲呢，为文王。那个诗呢，做的是指的文王，然而在殷纣王朝代

在西方啊，一个他还是一个诸侯，一个国君。他那时候要求，求一个理想中的夫人。做他的配偶，那么他的夫人呢，就是太姒，这是一种讲法。但是在《十三经注疏本子》里面，有不同的讲法。你比如说，这里呀，讲这个，郑康成的诗是毛诗啊，毛恨啊，毛恨传下来，毛恨又做的这个《毛传》呢。传就是解释诗的了。郑康成也有解释，叫郑谦，谦就是他的一个加上一种解释。他说。这个淑女啊，是指的三夫人久病已下。古时候那个宫廷里面，天子的除了大夫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夫人，夫人以下还有嫔，久嫔，还有久嫔以下还有重妾，妾就是一般妻妾的妾了。那么，在他的解释啊，是淑女，不是指的太姒，是及夫人以下的那个其余的这个妃嫔这一类的。那么，但是在这个诗，在这首诗，这篇诗里面呢，应该指的是太姒，是文王的正夫人。为什么呢？这篇诗讲的就是夫妇人伦之事啊。那么讲的这个国君求他这个郑夫人，这是《诗经》开端这篇诗，非常重要的这个宗旨就在此处。那么这个了解之后啊，我们就看了。这个淑女呢，指的就是文王的夫人；君子指的就是文王。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

叫玩具，玩具是个名称之中一种，是一个鸟。这种鸟啊，在这个古人注解里面呢，有好多名词，这里不必那么详细解释了，我们只要懂得这个意思就好。这种鸟，它在这个两性，公的母的两性啊，找配偶的时候，不乱。一找对了配偶，他们这个在两性交合的时候啊，找一个很隐蔽的地方，不愿意让人知道，也不愿让其他的动物知道。找到这配偶，一发生这个性交之后啊，就从此不再跟其他的这一类的鸟啊发生这个交媾的关系。这种德用来比喻我们人伦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开始就讲关关雎鸠。那么这篇诗啊，只介绍了这几个名词。时间到了，我们呢下一次啊，再正式讲诗。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从第69偈，诚挚作威，入人求胜，到75偈，成威破懈，纵扑杀伤。这一段是刚强之物，第一节呢，我们曾经给诸位做过报告，小注里头啊，一开端给我们提出4个字：正直和会。这4个字确确实实是我们做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儒跟佛都讲发菩提心，菩提心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齐心论里面所说的直心、身心、大悲心，我们把经论呢合起来看，实在就是儒家所讲的诚意正心。正直律己，这个正就是正心，啊，正心、直心呐、啊，和会待人，就是大悲心，就是回向发愿心啊。所以我们仔细读诵体会世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他们说的言语不相同，意思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事法跟佛法很容易会通啊，事法跟事法也没有障碍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真理的确只有一个，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佛，称之为心性，其他宗教里面称之为真神，称之为真主啊。它起作用广大而没有边际，所以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都就协助的意思，教导的意思。

帮助的意思，服务的意思。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着眼，从这个地方去修学，这是大乘教下了祖师大德常常勉励人从根本修。啊，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一个概念，啊，是一个观念。哲学家所讲的宇宙观、人生观，啊，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对于宇宙的看法，与事实真相相应的。那么在佛法有些时候说

高一个层次了。啊，邪正在心性上讲是不二，在现象上讲也是不二，念头上有差别，感受上有差别。啊，但是这种差别仅限于凡夫有，迷的人有，觉的人没有。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明白这个道理，依据这个道理，我们才有正觉。在向上提升呢，在正等正觉啊，你的思想纯正啊，见解正确，你的行为自自然然就如同诸佛菩萨一样。我们总结佛菩萨教导我们的纲领啊，枢纽的纲领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自自然然就相应了，怎么会有恶念？怎么会有恶行呢？逞强好胜，作威作福，总以为自己在别人之上，总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这个念头错了啊！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为也错了啊！这个段里面，这是刚强之握啊。这两句是总纲啊，下面呢举几个例子来说。啊，我们从这些例子举一反三，就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做错事情？啊，拜人苗家了，是我们没做。啊，这是破坏农夫的一些庄稼。啊，但是以此类推，啊，凡是破坏别人生活方面的物质受用方面的，都属于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的引申呐。住在都市里面，工作的方式很多，啊，从事于政府方面部门服务的，啊，拿薪水过日子，靠这个生活。啊，除此之外，有经商的，有做工的，啊，他们有他们谋生的方法。你去障碍他，你去破坏他，啊，使他丢了饭碗了，失去工作了，或者使他

租待遇降低了，都是属于这一类。第二句，破人婚姻，这个里面就包含着破坏别人家庭的和睦。诸佛菩萨决定是促成这个家庭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无论在哪一个宗教，对于家庭都非常重视了。佛法教给我们的修行的基本的科目，孝亲尊师，几乎所有宗教里面的圣贤教人都没有例外的，都是从孝敬教起。佛家讲孝亲尊师，把孝亲摆在第一了，尊师摆在第二。其他宗教里面把敬神摆在第一，孝亲摆在第二，没有不重视的。这是佛跟其他宗教不相同的地方。佛法是私道，私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没有孝亲，不可能有尊敬师长。这是合乎逻辑的。中国人讲啊，合乎天理人情的。但是宗教一般的时候呢，要尊奉一个神，肯定呢，神是造物主，神主宰一切。所以把敬神摆在第一，一切仰赖于神。在佛法讲啊，叫他力法门呐。佛法的修行正果靠自力，不靠他力。唯独在净土中与密宗这所讲的二力法门，虽然是二力，二力就是靠自己也靠他，二力里面呢还是以自力为第一，那么这个是跟一般宗教观念上不相同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认真努力，如理如法的修行，才得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你自己要不用功夫，要想得到佛菩萨威神加持，是办不到的。这个我们现在仔细想想，合理呀，合情合理。我们自己有一份功夫，佛对我们加持是一份；我们有两份功夫，佛加持两份；我们有十分的功夫，佛的加持是十分。这个真的是合情合理合法，不是

完全仰赖于神明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最大的恩惠是教诲，教导我们呐。譬如世间人呢，想求财富，佛教给我们生财之道，也就是说，你要得到财富啊，佛给你讲得到的道理，以及你得不到的道理，都讲给你听了。这个理论呢，通达明白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肯认真努力去学习去修福，果报就现前了。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要想丰收佛教你怎样去种植你就会有丰收佛是这样教给我们的。那么一般这个宗教里面呢所说的，完全要靠神的赐予如果他们要错会了神的意思其实他们神的那个赐予真正的意思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就怕错会了意思，以为自己可以不必努力了，完全靠神的赐予，一切都仰赖于神。那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靠救济过日子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靠别人救济佛教导我们的是教我们怎样去生产古圣先贤他们的意思不错，就怕我们自己错会意思。我们看许多宗教徒错会了神的意思，再回头看看自己，佛门里面有很多佛教徒也错会了佛菩萨的意思。这个原因在哪里？大经大论里面说，佛法无人说，虽知不能解。问题出在没有人教导我们读经凭凡夫的知见凭自己的想法，往往把经典意思想错了，曲解了所以佛才说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道理就在此地。那么对于日常生活的教训，尤其是生活细节方面，确实有些宗教说得真好，说得非常详细像伊斯兰教佛教里面也有，但是佛教是世尊多半教导出家人出家人的戒律威仪也说得很详细但是这一部分呢，现在大家都疏忽了，没人学习了不要说太繁杂的，最简单。

单的沙弥律仪，十条戒律，24门威仪，今天去看的人已经不多了，去学习的人没有了。所以，今天佛教在行门上讲，不如其他宗教。我们比不上天主教，比不上伊斯兰教。他们在生活细节里面，依旧在讲求，依旧在奉行。我们经典反而变成是只是在经论上，谈谈这些道理，不切实际。感应篇是行经，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他讲的多半是原理原则。不像沙弥律仪，这个伊斯兰天主教他们的生活规范讲的那么详细，可是这些原理原则我们掌握住了，读这些生活规范呢就非常欢喜，你自自然然羡慕，自自然然想去做，而不是别人勉强你去做，不是别人劝你去做，你自己就很想去做了。所以道理不能不懂。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西端扁鹊，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

0: 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1: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2: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4: 老师有问题。
2: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4: 老师有问题。
2: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

0: 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六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1: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2: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

0: 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

庚申日，执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
尘微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

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

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

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
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

0: 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 令无数见闻者

0: 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这个这个在住了年里，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

0: 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 自是不忍称

0: 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我也念佛。
1: 我也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

0: 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下来，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认识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太
2: 冷。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儿，都给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时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转个睡这儿吧，转个，要上个睡这儿。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 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这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点萝卜菜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 后来贤公在他

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

0: 被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人家，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书都死了，
1: 死了，死就是死，
3: 你
1: 说
3: 老
1: 什么
3: 行，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想回想，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了，天这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牙，不血出牙的，那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叫去打个石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4: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

0: 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 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 以苦为师。

0: 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直接都说的不当影视啊，不当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力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使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监使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

0: 孙瓒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淫戒。在这条戒经文里面。佛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臆想、臆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皆乎根本不净二业。那么这段。短短的经文，那么把这一条戒它的一个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经文虽然不长但是义理是非常的深广。臆想欲觉，就是我们

一般讲的起心动念啊，就是尚且不可起心动念啊，不应该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啊，何况起欲会痴啊，欲就是起了贪欲之心啊，那么起了贪欲心就会去追求啊，追求到了增长贪心，增长欲望，追求不到呢就起嗔恚心，有了欲慧，那么就依痴了啊，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就造成绝乎根本不净恶业啊，这个根本不净恶业啊，就是这样啊升起的啊。因此我们修这条戒呢，要从这个根本啊根源啊这个心地啊去修。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从这个心源这个地方啊去防止，从这个地方去防止啊，不要了让它发生啊。那么如果这个心源你没有去察觉啊，没有去防止啊，那么它就不断的发展到牲口的行为了。那就会去犯这个邪淫啊，这个罪过了。所以接下来经文再给我们讲，世中犯邪淫有四处。这个四处啊，就是四个地方啊，四个处所，男女房门二根啊，这是讲处。那么女啊，有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男有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包括房门二根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呢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就是从这个欲想欲觉啊，起了欲会痴，那么发展到身口具体的行为。那么具体行为呢，有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我们啊，今天接着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犯不可悔。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若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呢，就是受五戒的男众啊。优婆塞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啊，亲近奉事啊佛法的男众啊，称为优婆塞。那么女众叫优婆夷啊，受五戒的女众啊叫优婆夷，近士女。那么这里呢举出优婆塞呢做代表啊，这个优婆夷呢也包括在里面。那么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

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个是对象啊，是女众。那么女众有人道的女众，非人道的女众，就是鬼神道的女众，还有畜生道的女众。那么这个女众呢，有三处，有三个地方啊，行邪淫，就犯了不可悔罪。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二处行淫，犯不可悔。那么前面一段经文是讲对象是女众，那么这一段的对象呢，有是男众。若人男，这个优婆塞呢是近视男，是男众。那么跟女众发生关系是行邪淫，那么跟男众发生关系也是邪淫。这个若人男呢，他的对象呢是人道的男众。男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社会上讲的同性恋，这是同性恋的，这个也犯了不可悔，所以不是说你男众找女众犯了邪淫，那么男众找男众也是犯了邪淫。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很明显看到呢，同性恋也是不允许的，也不可以有同性恋。那么非人男，就是鬼神道的男众，畜生男呢是畜生道的男众。这个都不可以，犯了都是不可悔罪。黄门，我们前面经文讲过了，是男根损坏之人。这个二根，二根，那么这里注解没有注明，在签，还有补。在广化老法师的注解没有注明。那么我查这个佛学大辞典，教程法术呢也没查到这个二根。那么这个二根呢，可能啦，大概就是现在讲的阴阳人。这个二根呢，它有男女二根。有男根也有女根，这个是有待呢去考证，如果诸位同学有找到这个比较确定的资料，可以提供出来。那么这里呢，对男众黄门二根是二处行淫，那么女众有三处，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那么这个二处行淫呢，就是在这两个处所行淫就犯了不可悔，就丧失掉五戒的戒体了。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若发心欲行淫，为何合则犯下可悔？这个谦有注出来，眼

方便也。若二生和合，子不淫，犯中和毁，千尽方便也。那么这段经文很明显，我们看到花心欲行淫啊，就是发起这个心呐、啊，要行淫欲的事。为和合则啊，为和合就是啊，实际上啊有这个心啊，但是呢还没有这个行动啊，那么这个犯了下可悔罪。那么谦给我们讲啊，这个叫远方便啊，远方便罪啊，远就是还有一段距离啊，比较远。但是呢，发这个心起的这个念头啊，那么他就有罪了啊。那么这个是可以忏悔啊，是下可悔啊。这个在戒经啊啊戒罪来讲啊。他这个是比较轻，是可以忏悔，但是呢，有罪，有罪过，起心动念呢、就有罪过。若二生和合，子不淫，犯中可悔罪。二生和合呢，就是男女二生，或者呢，这个同性恋的，同性恋呢，两个人呐、身体呢接触了，接触了，但是接触呢，止不淫，就是停止下来了啊，没有继续行这个淫欲事，有这个心，身体也接触了但是还没有行淫他就停止了。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可悔罪，那么这个是。罪比较重了，是中罪，可以忏悔，这个叫尽方便，这个叫尽方便，尽方便罪。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说明了我们再看这个谦谦，淫戒以三缘成不可悔，一。淫心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不同热铁入身，臭湿细颈等。二世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三四岁未入如胡马许，即失戒也。那么这一段呢是谦谦给我们。注解这个淫这条戒呢，以三缘成不可悔就是具足这三种因缘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就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就不允许忏悔了。那么这个三缘呢？第一个呢是淫心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就是这个淫欲的心很强烈很炽盛好像肚子饿了呢，想得到饮食，好像口渴了呢，想得到饮水。那么这个就是淫心了那么那个欲望起来呢，就是希望去得到。不同热铁入身，臭湿细颈等不同就是不同于热铁入身热铁入身呢，就是行淫的时候呢，就像一块烧红红的热铁呢，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身体那个烧的那个是很痛苦另外呢臭湿细节就是一个尸体腐烂臭了绑在我们脖子上那么
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情非常厌恶的，啊，非常厌恶的，啊，没有淫心了，啊，没有如饥得食、如渴得饮那种心态。

啊，就是四道啊，就是你在这三个处所，那么就换了啊。啊，如果不是这三个处所啊，那么还可以忏悔。三四岁啊，四岁就是啊，那实际上呢已经造成了啊，入了这个处啊，如胡麻许啊，胡麻许就是一点点，那么即失戒，就丧失掉这个戒体啊。四岁就是这个事呢已经达成了啊，那么就失掉这个戒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啊，啊，我们也啊，大家来看看啊，他这个注啊，讲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啊，不可悔就是根本罪啊，就是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呢，不能忏了。这个戒跟前面第一条杀生戒、第二条偷盗戒一样啊，如犯了不可悔，就是做法忏，这个忏悔的方式啊，啊不能接受忏悔，啊没有办法忏悔了，那么必须依照大圣取向忏，啊那么更高的无声忏，啊那个才能把这个罪忏除。用做法忏呢，这个罪呢忏不掉的。那么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就是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啊，就是你还没有犯到这个根本罪前面呢，那么有三种方便罪。那么说明啊。四超云：婚约淫戒已明，如内心淫意，身口未现，明远方便，此犯下罪，下品可悔罪。二动身口，未到前境，明次方便，犯中罪，中品可悔罪。三则临至境所，身份相交。未至犯处以来，明尽方便，是重中罪，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四分律行事钞》有一段啊，来说明啊这个淫戒的。好，我们看看。广化老法师呢，他再给我们进一步的说明啊，以淫戒来说明这三种方便，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尚未表现在身口的动作上，这叫做眼方便，这时是犯下品的罪。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就是以淫戒，淫这条戒呢，说明这三种方便。啊，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有了这个淫，想要淫这个意念，啊，这个念头啊，尚未表现在身口，但是只有起这个心了，啊，还没有在身体，啊，口中。这个身口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个就叫眼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犯的罪是下品可悔，是可以忏悔。念头一起就算犯罪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真正的佛弟子起心动念都要小心，如果起了淫念之后，接着动了身口。就是开口向对方讲，或者身体向着行淫的处所走去，未到前境，就是尚未到达

行营的地点，啊，这个叫做次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犯的罪是中品罪，比远方便所犯的罪呢重一点。那么如果起了淫念之后，发动身口的动作，到达了行淫的地点，身份相交，男女双方的身体已经抱在一起，位置犯处以来，但是呢尚未交过，还没有犯到淫戒的根本，怒如胡麻许，那么这个是这个时候呢是叫近方便，叫近方便。那么这个近方便呢，这个是属于重中罪，这个还没有破坏戒体，还可以忏悔，这是近方便。所以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那么还没有犯根本罪之前呢，有这三种方便。那么在《戒学浅谈》里面呢，也有讲这个广老呢，也引用《戒学浅谈》，这个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的故事。那么这个三种方便当中，也就是告诉我们呢，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如果万一发生这个事情，就要提醒自己，能止就要马上停止了，不要继续发展下去，以免犯到根本罪。那么实在讲呢，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呢，已经是慢了一步了，那么一开始呢，就是起心动念，在这个远方便当中，这个起心动念呢，那个时候就要觉察到了，觉察到之后呢，把这个念头排除，把这个念头排除，那么这样是最好的，这样是最好的，也等于是说从这个根源呢，根源上就不让它发生，如果这个根源制止不住呢，发展到眼方便，那么也这个时候发现就要停止下来，如果还没有发觉呢，已经发展到次方便，发现之后也赶快停下来，那如果发生到近方便，察觉到了，也要赶快制止下来，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犯这个根本戒，还可以忏悔，这个时候如果控制不住，那么就破戒了，破了这个根本戒了，就不可悔了，不可以忏悔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神明在监察。另外有一种说法，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属于因果教育，在道家《太上感应篇》讲的最详细，我们人起心动念造善造恶，都有神明在监察记录，赏善罚恶，像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城隍庙，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代表。这是提醒我们，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呢，要知道止恶行善。在我们佛经上

的说法啊，这个也是出在华严经的。每一个人身上有两个神啊，一个叫同名神，一个叫同生神。同名神是男的，是白的，啊，是忌善的神。同生神是女的，黑的，是忌恶的神，记录恶业的。我们任何一个起心动念，是善是恶，他们都会记下来。那么鬼神，他能够找到人，他为什么能找得到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有念头啊，善念啊，或者恶念啊，你只要一起心动念，他就可以找到你了，因此他可以记录人的善恶，这是起心动念。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呢，那鬼神呢，他都看不到你，他也找不到你。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么起心动念呢，就要向这个善这一方面，那恶这一方面呢，不要让它升起来，善的这一方面让它升起来，恶这方面呢禁止不要升起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随便起恶念以免造恶因。万一造了恶因，就要赶快回头。所谓回头是岸，不要一直换戒换下去，换到呢破戒，那么这个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无量寿经》也说：“神明即是患者不赦。”有神明记下我们所造的善恶，如果犯了罪，那么这个神明就不会饶恕你。我们要随着自己所造的善恶而去受苦受乐，而去受苦受乐。你造善，你将来呢去享受快乐的果报啊。造了恶业呢，那么就要去受痛苦的果报。那么广化老法师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么他说这个故事呢，他是在一般世间法的杂志中看到的。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清朝末年，有一个举子要到北京去考状元，状元是村榜，是过了年才考的。一般远地方的人就要在冬天的时候出发进京才能赶得上春天的考试。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都是走路的所以要提前一段时间往这个京城去去进京赶考。在大陆上一到冬天呢，北方就是冰天雪地了，把路都埋没了。这位举子在赴京城的途中就遇到这种情况，无法前行，只好住在一家客栈里面。这家客栈的老板娘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的先生刚去世不久。这位举子呢，原来只计划在这家客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继续赶路。没想到大雪连绵不断马路积雪依旧很高，无法成行，只好继续在客栈住下去那么一天过一天呢这个雪还是不停那么在这个客栈孤男寡女一个是青年男子，一个是年轻。

寡妇，啊，孤男寡女呢，天天面对面，啊，人是感情的动物，日久生情，啊，这个时候呢，双方啊，都动了念头了，啊，在动了淫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眼方便了，起这个心呢，动这个念了。啊，是眼方便的轻罪，所以在《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就两句话，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你要修这条戒呢，就要在起心动念时候就要警觉到了，啊，见他色眉呢。你要起一个念头啊，那么就犯了眼方便的罪了。啊，那么在起了一念之后，男的就起身走向你的房间。啊，那么在他啊这个想要敲门之前啊，啊这个举止想到啊，如果犯了淫呢，天庭啊会将他的状元名革除。在中国古时候呢，有一种说法，啊，一个人如果是犯了邪淫，纵然是再好的学问，命中注定是金科考中状元的，啊，天庭呢，啊，会革除他的状元名，他就考不上，啊，他这个德行有亏啊，啊，他这个功名啊就被消掉了。那么古时候呢，读书人啊。都接受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有这个观念，啊，就想到这桩事情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现代人呢，恐怕就很难了啊。啊，现代人不但不讲，啊，而且这个社会啊，还鼓励，啊，还鼓励。啊，所以现在人啊，给他讲这些观念呢，他们总认为啊，这个是古时候的事情。啊，现在呢是科学发展的时代，啊，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他就不相信了。啊，现在科学。这么进步啊，人都到月球去了，啊，也没看到什么神，他就不相信了，啊，所以你给他讲这个做坏事，啊，做这些不如法的事情啊，你的福报啊会被消除，啊，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那么不相信不能接受啊，是不是就免了呢？啊，造了恶业也就没事了呢？那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不是真的了嘛。啊，这个因果律呢就推翻掉了啊。事实上啊，啊你不知道，你不相信啊，你犯了这个错呢，照样啊要接受处罚的。啊，不是说你不信呢，那就没事了啊，信了就有事情，啊，你不信就没事，啊，事实上呢，你信你不信，它都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是事实真相。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呢，他总有这个观念，啊，这是说明呢，这个对现代人来讲就相当的困难啊，现代人他所接受的教育呢，都没有这些观念。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淫欲泛滥的情况啊，是非常非常普遍。啊，连这个啊国中生啊，啊这个都要堕胎了。啊，甚至现在连小学生都不断增加了，啊这个淫欲的事情，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
那么他想到这个时候呢，于是就走回自己房间了。那么他起一个心动的念，是眼方便，走到这个寡妇的房间呢，想要敲门啊，想到这个不行。那走到那个房间门口的时候呢，他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犯了次方便的中罪。那么在年轻寡妇这一方面，他起了淫念之后呢，就走向男的房间。那但是呢，他还没有进入男的房间之前，他也想到自己应该为丈夫守节，这样啊，死了以后才能升天。在这个寡妇呢，她很年轻的丈夫就死了，她能够守节一生啊，那么死了她就能升天了，升到天道，她有这个福报。那如果犯淫呢，就会下地狱了。那一想到这里呢，她就走回自己房间。那么同样呢，这位寡妇也是犯了次方便的中罪，这个双方面呢，都犯了次方便的中罪。尽管男女双方都暂时控制住自己的淫念，但欲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淫欲这个事情啊，佛在《缘觉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是我们六道众生轮回的根本。六道众生，不管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多以淫欲以正性命。这个生命身体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淫欲来的，这是轮回根本。那么轮回根本当然呢，你要断除，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了，也可以说相当之困难。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也给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这个烦恼啊，有一个跟这个淫欲的烦恼一样的性质，那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的。还好呢，这个烦恼的性质呢，它只有一个。如果再有一个跟这个性质相同的，那所有的人都无法证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呢，这一条戒呢是很不好修的。这一条戒你如果守得住，修得清净，那么你就可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因为生死轮回它是第一个因素，主要的因素，根本的因素。这个消除了，那其他就容易了。这个根本消除，其他就容易了，就能超越了。所以这个欲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特别年轻人火气旺盛，血气方刚，又是开放社会，诱惑那么多，在古时候呢，那么保守的时代呢，他都控制不住了，那更何况我们现在这种开放的时代呢？当然，他要去控制呢，就相当之困难。比起古时候呢，不晓得要难几百倍、几千倍都不止。到处都是在诱惑你的。那么这个是因缘啊，那么这个乌兰寡女啊，因为遇到这种因缘，那么起了这个欲火了。
啊，就按捺不住。这位青年的举止呢，跟

年轻的寡妇还是共处一室，身体拥抱在一起，尚未交媾，那么这个时候呢，抱在一起就是犯了禁方便的重中罪，重中罪。那么当他们相抱的时候呢，听到空中有一个人讲话了，说你们两个王八蛋，要干又不干，把我的功过簿画得稀巴烂。那么说着，就丢下一本功过簿，他们两个人一看功过簿呢，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一个是金科状元，因为换了这个银，要把他这个状元的这个名位给他革除，那么一个是死后呢会升天的，也因为换了这个邪淫划掉他的名字。他们两个人一看吓得发抖，从此不敢再起淫念。佛弟子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一犯淫戒什么功德都没有了，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过。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卑死以配嫁有主，于众行邪淫者，犯不可悔。于轻犯，如上说，三处者口处、大便、小便处，除是三处，一处行欲皆可悔。若优婆塞卑死为配嫁，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后生受报最重。到这里是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卑死，卑就是奴卑、奴婢。死就是使用人，家里请的佣人，古时候现在都有。那么卑死以配嫁有主，就是比如说这个优婆塞呢，他家里呢请了一个女佣人，那这女佣人呢他已经有先生了，已经有嫁人了，于中行邪淫者，犯不可罪，那么他已经配嫁有主了，他已经是有先生了，那么你跟他发生关系就是行邪淫，那么这样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不可悔，就是你这个造成了破根本戒的这个业了，破了这个戒了，不可以忏悔了。于轻犯于轻犯如上说如上说就是如上面经文说的这个眼方便、次方便、近方便那么那个犯的罪比较轻还可以忏悔，但是呢如果你实际上已经行邪淫了就不可悔了。那么三处者就是在就是男众对女众行淫有三个地方口处大便处小便处这个三处行淫就犯不可悔。除是三处一处行淫皆可悔那么除了这个口处、大便处、小便处以外的地方行淫呢行欲皆可悔这个可以忏悔但是这三个地方就不可悔了如果在这三个地方行淫就不可悔其他身体的部分还可以忏悔。若优婆塞卑死为配嫁，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

后生受报最重，这个若优婆塞啊，卑死未配嫁啊，那么这个是还没有嫁人的啊，这个女佣人呢，她没有嫁人啊，还没有丈夫。啊，如果余中啊，在这个当中挥到形影啊，挥到就是上面讲的口处、大便处、小便处啊，这三个地方啊叫四道。那么除了这三个地方叫挥到啊，那么在挥到形影呢，这样呢是犯了可悔罪啊，是可以忏悔啊，但是后生呢？啊，就是来生来世呢，受的果报呢，那罪很重。啊，这里是讲这个戒律上结罪来讲啊，但是从性罪来讲啊，这个果报呢也是啊很重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优婆塞啊，对这个自己请的啊悲死。有配嫁的跟没有配嫁的啊，犯了这个结罪的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签啊，卑死未配嫁，则未有他主；若欲侍受，便应如法以礼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若挥刀行淫，坏其节操，致使此女尚得失贞，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偶益祖师给我们注解，说明了这个卑死啊，未配嫁，则未有他主。啊，请了这个女佣人呢，她还没有嫁人。啊，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卑死啊，若欲摄受，就是你想啊，需要这个卑死啊，便应如法以礼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那么这个就要如理如法了啊。如果你不如理如法呢，那就犯了邪淫了。啊，比如说你这个，你要娶她做妻子啊，以这个礼法来定这个名分，啊，你喜欢她啊，你爱上她，那你就娶她做妻子啊，以礼啊来娶她为妻。啊，那么如果这个优婆塞已经有妻子了，那么在古时候呢，也可以纳妾。啊，纳妾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那以前皇帝呢，老婆有108个啊，36宫72院哦，那是最多的了。那一般呢，富有人家呢，三妻四妾，这个在古时候是合法的，合乎这个礼的。但现在这个法律可不行了啊！现在这个法律呢，是一夫一妻制的啊，这个规定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古时候呢，偶益祖师那个时候是清朝时代呢，啊，还是遵照这个古礼可以纳妾。但是这个纳妾呢，也要大老婆同意。啊，这个大老婆如果不同意呢，那么纳这个妾进来了，那也会闹这个家庭纠纷。啊，如果这个大老婆比较厉害，那这个妾呢，那就没好日子过了。啊，如果这个妾呢比大老婆厉害的，那大老婆那就惨了。啊，那就要打架了。这个古时候呢，它有一定的礼法，

一个理啊啊，比如说你有妻子的，你在纳妾，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经济条件够不够养两个老婆啊？如果一个都养不活了，你还养两个，那这个条件就不足啊。那么没有这个条件呢，你硬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是讲古礼啊，古礼有纳妾啊，那么这一条，但现在这个法律呢，也就不行了。啊，堕非道行淫，坏其节操。啊，非道行淫就是虽然不是这个三处行淫，但是呢，也破坏了这个女子的节操。啊，那么致使这个女子呢，丧失啊她的贞德，啊，丧失她的贞洁，这个也是造了很重的罪业。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虽然呢，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但是呢，后报来生来世这个罪业啊，果报呢就很严重了。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个是损害我们的阴德。那么幽冥就是鬼神呢，啊，那么就非常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记过啊就特别的重。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幽婆舍有男子同时人等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罪，于轻犯罪同上说。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男子同时人等。那么上面呢一段经文是悲死啊，是悲女啊，女众啊，女佣人啊，这个女佣人呢，你跟她行邪淫啊，那这个也是这个罪过重啊。那么这里呢是讲男子同时啊，这个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这个男子呢有二处啊，口处、大便处二处啊，在这个两个处所呢行了淫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于犯轻啊，于轻犯罪啊。那么其他的处所呢是犯的罪比较轻。那么同上说啊，同上面经文啊讲的啊是相同的。那么这一段就是跟上面这一段啊，卑死啊，还有同死啊，这个都是自己家人啊，自己家里啊请来的佣人啊，有男的有女的啊。那么这个发生这种邪淫的事情呢，古时候有啊，现在呢更多。所以我们在台湾呐，啊，过去我们在新闻报道啊，啊，现在我来到这里呢，就几乎没有看什么新闻了，啊，在台湾呢就比较常常看到，啊，常常这个新闻报道呢，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请一些外国的佣人啊，像印尼的啦、泰国的啦、越南的啦。那么这个主人呢，啊，就去侵犯这个女佣人，啊，这个报纸上啊常常也报道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此地讲的，啊，这段经文，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外籍劳工啊，啊，外籍劳工。那么在我们自己本国啊也是一样的啊，有请这个佣人，往往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那经文给我们列出来呢，主要呢，让我们明白了，这些对象也是不能去换的，换的呢也是同样有罪的，也是要避免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 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法师啊，第一时法师，前面三乘达摩莲池海会佛菩萨，这已经跟诸位介绍了。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也要把整个经文跟诸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因为是西念里面的法师啊，我们把这个《弥陀经》的玄义就省略掉了，但是它前面呢有经题啊，那经题呢总得要说一说。这部经啊，本来的经名在经典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啊，这个是这一部经原本的名称啊，这个名称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的。从这个经题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出这部经典的意趣。称赞有能称赞，有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不是别人的。真正不可思议，啊，所称赞的呢，就是不可思议功德，啊，不可思议功德。功就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了，得了就是待业往生顿超圆证。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略略地解释一下。一切诸佛，这讲到十方三世啊，一尊佛都没缺少啊，不是一尊佛赞叹，几尊佛赞叹，不是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另外一个意思呢，四十一位分正佛也赞叹，这是引申的意思啊，这个意思真的不是假的。

法身菩萨，他们观机的能力啊，智慧、德能、神通，很接近如来。他戒引一切众生，都有能力看到这个人，古往今生的。看到他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啊，你说为什么能看到呢？因为见性的人，时间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没有远近。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纵然是过去久远界之前，也如同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人呐，过去生生世世，他曾经学过什么。现在遇到了教他修学的法门，跟他过去所修学的相应，他学起来很有兴趣，感到不困难，而且进步很快速。为什么呢？阿赖耶识也识里头有种子，善知识教他这个法门的时候，会把他阿赖耶识里的习气种子引发出来，这个是修行正果的人有这个能力啊。没有正果的这些大德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如果他教学的时间长，接触的人多，他经验丰富，就像一般看相算命的，你晓得他一生看过多少人呢？看人看多了，也有相当这个分析的能力。但是这种观机的方法不能十分准确。真正有学问有功夫的这些人，大概能够摸索六七成呢，应当是可能的。

这四生有缘分呐，也是可遇不可求。啊，真的，俗话说嘛，你运气好啊，遇到了。啊，有人一生想求善知识，求个好老师，一生都遇不到，没有缘分。啊，而实在说呢，这个缘分真正的因素是在你有真诚好学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真诚心好学啊，知道懂得了尊师重道啊，具足信戒行啊，那正那就不说了，至少具足能信能戒能依教奉行，有这些条件，应当遇到真善知识啊，是可能的啊。这个佛门里都常说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就是感。自己本身具足这个条件，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说穿了，事出世间法，总不出感应

这个经能称赞的一切诸佛所称赞的不思议功德功是什么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不思议的功看起来好简单呐！这好简单里面呢，有好深的道理呀。道理要不透彻，这个事情不可能称赞呐！一般人认为持名念佛，这老太婆的事情，这太容易了，这能成就吗？我学佛就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批评净土。藐视净土，没有把净土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级的，程度最差的，没有法子教的，叫你去念念阿弥陀佛吧。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以为如此啊，我对于这个法门生起信心，是读《华严经》读《华严经》，华严大家称赞呐，这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法论。是佛法里面的无上宝典，这是大家公认的，没有人不尊重的。

那弥陀经跟他比，那差太远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早年30多年前呢，我在台北讲华严经，民国60年，今年民国92年，32年前。我一个星期讲3次，啊，那个时候好像一次是讲1个半小时，啊，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80、40同时讲。讲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这心血来潮，想到是，哎，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的？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善财。他叫善财学什么法门？我起了这个疑问呢。查经，当然那后面嘛还没讲到嘛。仔细一查了，我就疑惑了。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再仔细看看善财，善财在文殊会下的根本质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在文殊会上，这个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觉。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参学是成就后得智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知，无所不知是后得知。善财成就了根本知，老师叫他去参学，这就是著名的53参。根本知跟后得知修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根本知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可以借出任何人，不可以借出任何一法，心要定下来。用甚深的禅定啊。

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恢复到真心本性，这见到心，见性以后，老师教学的方法180度改变，叫你怎么样呢？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事都可以参与。不是一门深入了，广学多闻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了。烦恼无尽，誓愿断了，那是根本智啊。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厚德之啊，是无所不知啊。我这才明了，这不是跟定一个老师，人人都是老师。事事物物都是学习的教材，所以才成就无所不知啊。那我们看头一个善知识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先入为主。第一个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了仔细一看呢，吉祥云必求，因为我讲四十华严四十华严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完整的本子，40卷呢。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修什么呢？念佛法门他给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这21种把所有一切佛法统统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妙不可言呐！这样我们还是得不到要领啊。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他修的是哪一个念佛法门？这仔细一看呢，看出来了，他修的是弥陀念佛法门。而且修的呢还是持名念佛净土宗里面所说的佛列三昧

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也叫做般若三昧啊。啊，勇猛精进，日夜不休息啊，夜以继。

啊，波州三昧这个一般修行的期间是三个月，啊，三个月作为一个阶段，啊，一期，三个月当中不能睡觉啊，啊，睡觉佛力，可以站着，可以走动，最重要的是走动。不能坐下来，不能躺着，很辛苦啊！啊，大概修这个法门呢，前面一个星期很苦，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啊，就正常了。啊，你这个关口突破了，啊，你就正常。进入境界呢，法喜充满了。

从前有修这个法门，现在人不行的，现在人根性不如前人，决心毅力不如前人，身体不如前人啊。从前人身体好啊，实在是修行，古人常讲啊，修行要趁年少啊，有精神有体力了啊，年岁大了不行了啊。再一般讲40岁以上困难了，体力衰了，精神不够用了啊。41岁修行的亡羊补牢啊，修比不修好啊。我们看古人的成就，都是年轻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昨天我给诸位介绍的中风国师25岁出家，27岁开悟的，都是很年轻啊。这真是大彻大悟，彻法圆底当然我们从传记里面看，这个不是普通人啊，再来人。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30岁开悟，成等正觉，证得佛果。成佛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教学。

49年，一直到80岁圆寂。这49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放过假，从来没有休息过。 啊，为什么？这个事情是生死大事啊，不是普通的事情啊！啊，了生死出三界，你怎么能休假？一休假，功夫中断就退转。中国谚语所谓的是。 求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呀。修道也不例外呀，只要你不进，马上就退了，永远要往前进。 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要能克服自己一切的烦恼习气。什么力量能克服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说了很多啊，好学。那么换一句话说。 如何培养我们好学的这个意愿？好学意愿强，不会退转呐！好学意愿强啊，容易契入境界，果然契入。 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了，非常有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这一快乐了，把什么都忘掉了。什么样艰难辛苦，统统忘掉了。不亦乐乎？乐什么呢？乐在学。 那我们这个出家同学呢，学佛的同学呢，落在道，道的味道比学更浓啊。你学佛，言教，你还没有升起欢喜心，你没入门。 你要对于经教啊，学习经教的人说，对这个生了欢喜心了，你才能入门。这个乐趣，这种欢喜是世间所有一切法不能比呀。 这个境界才相应的，这是我们头一个看到，吉祥云比丘啊，行波州三昧呀，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样的境界。 善财头一个参访他，这不是先入为主吗？然后他在参访其他的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他都去参学。那我们再看。

最后啊，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我这才恍然大悟。你看，一开头第一个念佛法门，最后一个念佛求生净土，我明白了，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彻实彻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可思议功德啦！我从这个地方明了的。啊，这没人给我讲啊！啊，我在华严里面把这个疑惑断掉了，这死心塌地念佛了。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弥陀经》上讲的难信之法了，真难。

啊，我学佛。十几年呢，对净土在生信心，才晓得了这个经题的意思，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才有一点体会呀，啊，这个是感谢善财文殊普贤菩萨。啊，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正。这一句话重要。啊，待业往生，生的品位，并不是说很低呀。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超圆正，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我们读《观无量寿佛经》，这世尊讲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顶多。十二劫花开见佛，啊，悟无生呐，啊，这个生什么呢？生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就是地上菩萨了。那一般法门，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圆教初住。从这一天起，成就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诸位要把这个听清楚，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修三十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三十个位次。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呢，修七个位次。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修满，真正你证得什么果位呢？化云地的菩萨，距离究竟果位呀？很近很近啊，他所证的是极灭忍呐。法云地是下品极灭忍，等觉是中品极灭忍，妙觉是上品极灭忍。啊，这讲三大阿僧祇劫是圆教初住到法云地菩萨四十个位次。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下下品往生的人待业，啊，到花开见佛，记住后头有个悟无生，这一句话重要。悟无生是什么呢？无生法忍是七地菩萨证的。那么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二界的世界。其他的菩萨修行啊，要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
不能比呀、啊！西方世界修行太快了啊！我们想想，为什么他成就这么快速？佛经上的说语，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快速提升了。如果照我们世间一般人来讲呢，他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学生，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个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一切诸佛，佛虽然都是平等，地位真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德相平等，平等当中，这一尊佛特别被一切诸佛尊敬。没有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没有佛不敬仰阿弥陀佛的，那阿弥陀佛的学生光沾大了，无论去亲近哪一尊佛，哎呦，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好好的招待，真难得啊！这是弥陀真的是加持他了，虽然烦恼习气没有断的，他就有能力参访十方一切如来。经上讲啊，经上讲的不多啊，说是讲他参访十方十万亿佛啊。那这个说法有用意的啊，用意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相去十万亿佛刹，意思就说明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回到这个世界来呀，很容易，你每天都能回来，想回来就回来，用意在此地。有这个能力吗？参访诸佛，当然你听佛说法了，开智慧呀、啊，不是普通法师啊，诸佛如来亲自给你讲经说法啊。那么你去，当然你供佛，供佛是修福报啊，所以你去参访佛，佛慧双修啊，天天参访，这还得了吗？所以他修行正果，只需要十二劫就成功了啊！你们一般在诸佛刹土里面修行需要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就成了。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啊，
比在华藏世界成就快。华藏世界需要用一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可能只要一两天就成功。当然要去啊！第二个意思做给我们看的，带头啊！我们在菩萨众里面，对文殊菩萨敬仰啊，崇拜。这一听说，哎呀，文殊普贤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讲？我当然跟在后面走啊。你从这些地方，你才真正体会这个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证。这就是赞叹里面的不可思议功德。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所念，护法了。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大法，这个不可思议，第一大法。

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一切诸佛都为一切众生介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为一切众生，无论讲什么经，众生不管根性同不同，不同的时候，有很多经是不讲的，但是净土三经一定讲。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一切根性。这个是诸佛必说的经典，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善根成熟，能信、能愿、能行，他这一生就成就了。满腹度众生的大愿呐！所以这个护诸位看这个第二条了一切诸佛所护，这是化他，宏护如来慧命呐。那所念呢？所念是自性，圆证无上菩提。文殊普贤不就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吗？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四大菩萨，九缘界都成佛了。现在在释迦会上是道家慈航，古佛再来呀，以菩萨身份出现，为我们做示范呢，做榜样啊。他们都念佛，都念阿弥陀佛。在华严会上都发愿往生。所以一切诸佛所护所念不二啊。念就是护，护就是念啊。护而不念，念而不护，不行啊。这个不是护法，也不是念佛。护法一定念佛，念佛一定护法。这是原本的经题。鸠摩罗什大师翻这部经，他把这个题目换了，换成《佛说阿弥陀经》。我这个底下简单注解，深其本经宗旨。为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罗什大师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好。这个经题妙极了。从罗什拟定这个经题，就知道他慈悲心重啊，度众生的心切啊。佛说啊，说常曰所怀啊，这个说古时候也念曰，你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是说。后来呢，才有竖心边的说。古时候的字少，这个说跟说是一个字
但是念的时候是两个音，两个意思。啊，越是从内心里面的欢喜，不是从外面的。啊，外面的，啊，遇到很多朋友很快乐的叫乐。啊，乐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快乐，从内心发出来的喜悦，啊，称为乐。常曰所怀啊，一切众生呢，这个怀就是他的愿望啊，啊，他愿望是什么呢？愿望是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这是诸佛如来最欢喜的事情。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熟了啊，熟了，你跟他说这个法门呢，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是众生呢成熟了啊，这个机缘成熟了，善根成熟了，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啊！啊，不要等来生呢，这一生，他只一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很快成佛了啊！我们不往生这一，往生绝对不是下三品。为什么？下三品罪业很重啊，我们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啊。我们一般人往生的时候，大概都在中三品啊，不在下三品啊，中三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大概是三四劫，不要十二劫啊，应该是三劫、四劫、五劫就差不多了。你说多快呀？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今天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啊，毗荼导师德号。表此法实无量觉也。佛翻作觉，啊，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啊，这个名号，义理境界。都说不尽呐，啊，没有边际啊，无量是讲的自信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无量，本具的德能无量。本具的相好无量，宇宙之间一切无量的无量，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包括尽了，这是自信啊，
啊，自信的道啊。所以中峰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啊！世间人说老实话，天天打妄想，迷失了自信呢。满脑袋里面求什么？求钱财。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啊有无量的财富啊。

这个财富就是包括在相好里头，相好是属于福报。世间人有一等人，一生拼命努力在学艺，就是学一种能力，学一种技术，殊不知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什么都会，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的，我们今天讲顶尖呢。世间人不能比呀，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他不向自信里头求，他到心外去求，心外求法。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太有限了。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佛法里头说，摄受一切众生。经题幕后一个字“经”，经是中文。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其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又具，具是具足，观是常法。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用这四个字来解释金子这个金子的意思。观是贯穿。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佛法里头有科判，科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它有次第，有条不紊呐。文章做到极处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多余的。
没有必要，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它断掉了，它连不起来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流文章啊，佛经如是。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好文章确实也如是啊，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著名的好文章里面精挑细选，选了300多篇呢，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啊，偏偏是好文章啊，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真的条理层次分明啊，能用科判判得出来啊。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写的一些书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你用科判也判，你判不下去了。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这个好与不好标准在哪里，标准在贯这一个字是不是从头到尾完全是贯穿的科判贯穿的。你看看华严经华严经的科判表解一大本呐，那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它有条理啊，有层次啊，一点都不乱呢。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呐，有没有科判？有。科判有几十册我过去见过，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古人所做的功夫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学讲经最重要的你要会做科判一部经你拿到手上，你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你这部经通了，通达了。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你就不会讲错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通开始怎么学法呢？开始学别人的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5个半月，他教给我3本书。阿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云中钞，优希大师的。都是阿弥陀佛这3个在历史。

实上是权威的注解。那么这个苏超注解里头啊，有科判大师他都分好了，但是他用那个

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他都用表姐把它画出来。他说：“你就照这个方式，啊，照这个方式，你把这三种注解的时候用表画起来。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我欢喜的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这管用了。啊，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我自己做了几部课盘。啊，非常可惜，这么多年呢，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我这些东西都丢了。啊，我最长的一部经，那个科判是用毛笔写的，好像写了有40多章10行纸，未曾有因缘经。啊，佛说未曾有因缘经，2卷。我那个科判做得很细。几乎每一句都把它分出来了，啊，分成层次，好像分了20多层呢，啊，感知，啊，天干地支合起来22个字。再不够的，我们用阿拉伯字，用这个英文字母。我记得好像我排这个科的时候，排了有20多层的层次。要学啊，科判是解释经的。啊，所以你会看科判，你会写科判，啊，自己会编科判，这经你就通了，大意你都明了了。这个苏啊，苏超啊，是解释义理的，啊，是解释就是这个经里头某一段某几句，啊，解释义理的，解释全经的呢科判。佛法这套学问传到中国来之后，儒家有章句之学，啊，是在讲章句之学啊。有人说，啊，可能是从佛法科判里面学得来的。啊，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拼音确实是从华严字母学来的。啊，用梵文它是拼音的。这是说佛经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给中国这个许多文学家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启示，啊，使他们有所发明，啊，这贯这一个字啊，啊，贯穿的，啊，那么这是好的文章做到了，后面这三个就做不到了。谢，啊，谢是什么呢？摄受，这不太好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有吸引力，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吸住。

了你，叫你对他欲罢不能。这个我也懂。啊，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中国的旧小说，章回小说。啊，章回小说里头最著名的，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啊，这一类的章回小说。我从四年级开始看，哎，很有吸引力啊，看到晚上都不想睡觉啊。一遍看了啊，还想看第二遍啊。我到初中一年级这个四年，把中国古时候这种章回小说统统看完了。我的国文根基是看小说得来的。这里面好的，真正好的，确实这古人评价没错，这四大部啊，这个四大部就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这个四大部最少看四遍，从头到尾看四遍，最多的看了十几遍，从头到尾看十几遍啊，看熟了以后那个速度很快啊。他有这么强烈的摄受的力量，但是怎么样呢？顶多大概十五遍，十五遍看了之后啊，不想看了，摄受力量就到此为止啊，再不想看了啊。古人的经典有摄受力啊，你看四书，从小时候念的啊，念四书，在四书里面大概都是十岁左右的儿童啊，啊，就念四书了，念到老还念得津津有味，这个摄受啊，这个是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四大部比不上它。啊，四大部的摄受力的时候，充其量不会超过二十遍。你这部书从头到尾看二十遍，二十遍以后，我相信你不会再看。你够了，但是这一部四书啊，百读不厌呐。啊，佛法摄受力量那是真大了。啊，这经上告诉我们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生生世世啊，这个时间要以阿僧祇劫来计算了。永远都不厌呐，是，他有这个力量在啊。啊，常是说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是真理，永恒的，决定不受啊时间空间的现实。

限制。那么这是世间典籍做不到。世间这些典籍就是圣人的东西，它都有局限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内啊，那这个东西有效。我们看中国古老的东西啊，在现代的时候有很多真的没有效果了啊，时效是掉了啊，真正圣贤的著作啊，中国古圣先贤著作，他的精神确实也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啊，他里面所讲那些原则有些在现在这个时代要修订，不合现在这个时代了，佛法不然。佛法是永恒不变的，真正不可思议。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对佛法非常羡慕爱好，但是还是有疑惑啊。最大的一个疑惑，戒律。张家大师看出来了啊，我为什么对他疑惑呢？我说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好，真的值得赞叹啊，非常欢喜。但是戒律是，戒律是生活规范呐，生活规范呢，我们知道啊，中国跟外国不一样，今人跟古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我们看看了解古时候啊那种生活方式啊，典章制度这可以，现在不能用啊。这个观念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很坚固的执着啊，我学佛不能学做古人呐，哪有这种道理？今人不做就做古人，还得做外国古人啊！这个佛是印度人啊，我们得做印度的古人，这成什么话呢？怎么讲也讲不通啊！所以我对戒律就很冷淡，对经论的兴趣很浓厚。那个时候跟张家大师每个星期一定见一次面嘛，常常听他，好像是有意无意，都会提醒我一句，戒律很重要。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在他的那个火化那个炉的旁边，他那个火化炉是单独做的，只给他一个人用的。我在那搭了个帐篷，住了三天。三天三夜我在想，我跟老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东西？
哎，没想到这一想啊，最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句，戒律很重要，就会想不通，哎，我真的对这个事情不重视，很疏忽，被他看出来了。那么他这一提醒我，他要是不走，我这个事情不会反省啊，不会发觉啊。他一走了之后，我这也反省发觉了，我说这里头一定有道理。啊，这再翻翻呢这个戒律来看看。在这个里面豁然想通了。中国讲理，儒家讲理，它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所以三代之礼乐不同啊。夏商周啊，不一样啊。啊，往后历代，礼乐都有新格。啊，都有修订的，都有重新制作的，啊，就好像近代的法律一样，连国家的宪法，啊，各个若干年都要重新修订一次，不修订怎么？不修订就不合现前大家生活需要了，啊，所以这个法律常常修订的。我们成立一个小机构，我在台北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有章程，有办事细则，章程办事细则，尤其是办事细则，每半年我们检讨一次修订，章程每一年要检讨一次，是常常修订的，所以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呀，这个办事细则章程的时候是非常健全的，为什么呢？修订过十几次。从经验当中学会的。做得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东西世间法了。所以随时随地要修正的。所以想到这佛法是除世间法，它不是世间法。我从这个地方呢想通了。戒律是世出世间的那个分水岭啊，它不是世间法了。那么你要想超越世间，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戒律管用。戒律是诸佛菩萨他们累戒修行的典范，是出六道轮回的典范，是出十法界的典范，不是我们平常生活典范，因此他那个不能改。特别这是五戒，你这五戒能改吗？不杀生你能说错吗？不偷盗，在家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不能改啊。
改不

他这个几条，原则性的大戒，确确实实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你怎么能改呢？这个法是常法了，常啊，法是法则。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啊，所以常跟法在世间里都找不到的啊，佛法独有，它是永恒的啊。世间怎么变，它也不变。这个是通常一般讲经呢，都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的含义。底下一句说：“诸多妙义，如华严疏说。”华严疏钞里面，清凉大师解释这个经这一个字啊，他用十种方式来解释。这个观世长法是四种啊，他用了十种。解释这个字解释的最详细最透彻的无过于华严疏钞。这个我们在讲华严经前面也曾经说过，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那么将来可能还要讲一遍，在哪里呢？四十华严，我们开讲四十华严，还是要讲经题跟学义啊，所以还有一次详细介绍的机会。这是把《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题跟诸位介绍出来。下面呢，这是经文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里头第一段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皆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摩揭尼，摩诃迦摄。摩诃迦旃耶，摩诃拘迟罗利婆多，周利盘陀伽，南陀阿难陀，罗侯罗乔梵婆提，宾陀罗婆罗多。迦六陀夷，摩诃揭宾陀，波拘罗欧留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前陀科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十体还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到这里是一段。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头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在这一段，这一段文
藕益大师续分呢，判到这个地方啊，莲池、藕益、优希他们所判的这个段落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啊。那么我们今天跟诸位介绍啊，我是用从前我讲《弥陀要解研习报告》啊，我自己编了一个讲义，趁这个机会呢，跟诸位同学我们再温习一遍。这一段我标了个小标题，经序的启示。这个里头第一解释名义啊，名词术语的意思。如是表性顺，我闻表思成，一时表机感，佛表教主，舍为国，其数皆孤独云，表处所，舍利佛以下，到诸天大众聚。这一段是表听众啊，那么这就是佛经前面的六种成就啊，真的就像这个现在人开会呀，会议记录啊，记上时间地点。出席哪些人啊，主席是什么人啊，会议记录前头都有这个例子。佛经呢也是为了取信于后世，这个经决定不是伪造的啊，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前面第一句加上一个如是我闻，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用言说，没有用文字，跟中国的孔子一样啊，孔子的书是在讲，是孔老夫子过世之后，学生把老师平常的教诲记录下来，大家在一起编成的。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经说法讲的太多了，佛灭度之后多闻第一的学生，记忆力最好的学生阿难尊者，阿难在所有同学当中记性最好，听一遍永远能记住。这也是天才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得到的啊。啊，我在做学生的时代，啊，我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博闻强记。我听一遍，啊，可以能够记得95%。

我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叫我复讲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不困难呐。啊，但是我跟阿难比就差远了，阿难一生不会忘记，我顶多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啊，就忘了一大半了。啊，一个月之后的时候就不行了。啊，最有效果的时候呢，是一个星期之内。啊，这叫强记。做学生有好处。啊，什么好处呢？考试，应付考试，轻而易举。但是也有坏处，坏处是不念书啊！啊，应付考试太简单了，考前给我10分钟，我把这个书温习一遍，啊，肯定及格，这有把握。所以把所有的时间拿去干什么呢？看小说去了。啊，4年时间呢，把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差不多有1-2百部啊，全部都看了。啊，看的速度也快，啊，确实也都能记得住。啊，那么阿难尊者担负起复讲的责任。啊，我跟诸位说了，我的复讲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啊，我能讲的跟老师差不多。啊，我不加自己的意思，老师怎么讲我怎么讲。啊，一个星期之内没问题。啊，至少能够讲到95%，就是95%，我有这个能力。另外的，我有很好的理解的能力，啊，有悟性呐，这是学经教不能少的条件呐。啊，阿难厉害呀！你看看那是佛说法49年。49年前讲的，他都能记住，这个了不起，啊，不能不叫人五体投地。啊，他上台啊，复讲，把佛当年怎么说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不能加一句，啊，少几句，在我想是有可能。就他记忆里头的，这记忆力很强了。那么经过同学们的审查认可，啊，听众是哪些人？500大阿罗汉呐，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来听，听你看阿难有没有讲错？啊，没讲错。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这一段就删掉，500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通过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啊，所以前面加上这个如是我闻，啊，如是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这样讲的，啊，我是阿难尊者自称，我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懂得了。

释迦牟尼佛成佛20年之后，阿难才出家。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阿难20岁出家。这20年当中，佛讲了不少经啊。你看照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记录上来看，佛示现成道之后，在落叶园度五比丘，就开始讲经。讲小乘呢，讲阿含呢，讲了12年，阿含12年，阿含讲完之后讲方等8年。20年，换一句话说，阿含方等，阿难没听过。阿难亲自开始听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听什么呢？般若22年，法华涅槃8年，30年。阿难是听后面这30年了，前面20年没听过，那他怎么样接近？这个经典里头有个故事，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度阿难出家，阿难提了条件，他喜欢经教。佛从前所说的那些经，你要重复给我说一遍。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所以那20年呢，就是阿含跟方等他没有听过的，释迦牟尼佛重复给他讲一遍。换一句话说，世尊49年讲经教学听得最完整的，等于一堂课没有缺的阿难尊者，所以他是传佛法的人呐。我们应当相信啊！另外还有一说，阿难是大权实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这也能讲得通。这从理上讲的，前面是从事上讲的，理事都讲得通啊。所以佛教他了，将来集结经典呢，第一句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这一段文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的。身作讲经，得佛力加持。阿难一身作，佛讲，底下的人观众啊，看阿难。的这个佛的加持啊，就跟佛一样，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就是不是阿难成佛了？阿难也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了。阿难尊者是佛讲。一时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说一时，一时是真的讲，记在年月日，年月日是假的。为什么呢？当时印度没统一，每个国家的年月日都不一样。这种事情在中国有。

不相同啊。那么到现在，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一般呢是用阳历，我们叫公元。啊，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也用公元了。啊，但是在台湾用民国。啊，民国今年92年。啊，公元2003年，不一样啊。啊，在日本，日本的年号是平成，又不一样。啊，这个世间回教的历法也不相同，就这么个地球上，到现在历法还不统一啊。你要记在年月日时的时候，很麻烦，不好查了。啊，何况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一时是真的，四字道合。即便成熟，这个叫一时。啊，那个一时啊，跟那个经的其经的意思相应，即感相应，啊，时节因缘成熟，这个时候讲，才能产生效果。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阿弥陀经》经文的第一段，从如是我闻到今现在说法这一段，这个小注里头，第一段呢，是解释名义，解释名义，名词术语，如是我闻，这性成，如是是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也是思成，一时呢，这是时成就。佛是主成就，这个主讲的人，舍未过，其书皆孤独云，这是处所成就，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么这个舍利弗。

佛这些大众们呢，这是听众成就，所以这就跟这个会议记录前面的各事相同。下面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跟诸位做简略的报告，先解释"如是"这两个字。 实相妙理，古今不变，这个叫"如"。我们先说这两句。实相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相，实就是真实。 相就是现象，宇宙的现象，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我们凡夫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啊，我们看到是什么？幻象、假象。 千变万化的相，真相真相没看到。好比我们看大海，看到大海里面波涛汹涌啊，在海岸边上呢，看到浪花的冲击，我们看到这个相。 看到波涛，看到浪花，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水呀！只知道去欣赏这个波涛汹涌啊，这个浪花，只去看这个相，把水忘掉了。真相是水。我们看到宇宙之间。 千变万化，从来没有一分一秒钟停止过。佛经上讲的刹那生灭了。好比是这个海里头的波涛，那个波起来了，生，降下去了就灭了。浪花冲击上来，生了。 这一退后的时候，这浪花消失了，就灭了。宇宙之间这个生灭变化了，永恒不断了。我们平常只知道看这个变化的相，没有看到它的体。能变化的体是什么？ 波涛、浪花是水变化的，体是水呀。那么这个宇宙这么大，这里面千变万化的，它的体是什么呢？在佛的经典里面呢，就把它称为实相，实相妙理。 古今不变，所有一些现象是刹那生灭的，千变万化的。这个能现能变的体，它是永远不变的，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中观论上讲了八个不。 都是形容它，它是宇宙的本体，是我们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在这里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叫儒。啊，儒儒，真儒。啊，自信、真心、离体，佛在经典上说了几十个名字。啊，这个没有关系。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方便法，不是真的。啊，但是在教学里头用这个名字让你误入真实。名字不能，名字要一执着呢，你就不能够误入真实。啊，所以不可以执着名字相。佛说这么多名字，意思就跟你怎么说都行，只要说的是这桩事情，那就没错。啊，千万不要执着名字。这一部经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修学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我们要用一般的话来说呢，去学习。学习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这个时间呢，学习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尤其不好，这个时间没有好老师，没有好同学，没有好的修学环境，寿命又短，就是时间太短了，不够用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最完备的修学环境，只要我们想去，你真能去得了啊。本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你到那个环境去学习，诸佛如来是你的老师，诸上善人是你的同学，同学都是上善。上善指的是什么呢？等觉菩萨，像观世音大士智在西方极乐世界同学，学长啊，我们这个班上的班长啊，啊，那个地方是最完备修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会起贪嗔痴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受用，都是变化所作。啊，想什么东西都现前了，贪心没有了。啊，这个是这个社会都是善人，没有恶人，没有一个人有恶念，没有一个人有恶意。啊，没有一个人有粗鲁的言语。你就是。

只有嗔恚心呢，你在那里发不起来。啊，换一句话说呢，没有让你发脾气的条件，这个不可思议啊。啊，嗔恚心发不起来。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佛法，全是圣贤教诲，你决定不愚痴。换一句话说，贪嗔痴不必去断，也不必去理会，到那个世间住久了，自然而然就断得干干净净。目的在此地，依摄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无非就是不错，决定不错，这叫是啊。这个解释是以本经宗序来说的。把它摆在第一条，啊，这个说法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此界他方啊，都是正确的，都没有错误的，就是在华藏世界讲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在华藏世界啊，华严会上以十波罗蜜十大愿王劝导41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们想想看，所以在华藏世界，在华严会上讲也是决定无非呀。从这些地方啊，你自然就体会这个法门殊胜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华严，学习华严的目的在哪里啊？对于净土这个法门呢，彻底明了。啊，华严讲的最细了，讲的最多了，讲的最清楚了，没有别的，就是让我们深信不疑啊，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学弥陀经，学无量寿经，半信半疑，不能解决问题，学华严。华严常识熏修啊，把你的一根拔出，啊，都清楚，都明白了。弥陀经、无量寿经，这是净宗的纲要，把纲领抓住了。修学的功夫得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就能落实啊。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解释，

请大家看，又万法俱寂，一心不乱为如，是性是佛。

看法居动，刹那生灭都在动啊！万法居动，那就不是如了。如是讲的体，我们所看的是相啊，作相啊，相是动的，作用是动的，体不动。啊，就像在海里头，我们看这个波浪，那个浪花起伏，它在动啊。它随着风向，随着流水的方向呢，不断的在移动啊，那是它的作用啊。起伏是它的向啊。流动是它的作用，但是你要晓得，它的体没动。体叫如，一心不乱，一心啊，心不动。二心是动的，二心是你心里就有妄想。所以这个想啊，叫妄想，意思就是告诉你那不是真的，真心是真心里头没有念头，真心立念，真心无念呢。这大乘经上常讲啊，有念不是真心，无念是真心。这个地方又要搞清楚，无念不是无想，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哎呀，我就是无念了，错了。这个地方真的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为什么呢？你要把无想当作无念呢，你真的修成功了，是无想定啊，你将来的果报在四禅无想天，不能解决问题啊，搞错了。这个无想也很不容易啊，也是相当的禅定了。你看四禅呢，生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它躲在无明里头，无明还是想，动的不想啊，它想静的。他想那个不动的，他想无想，有想不想，他想无想，变成无想定。无念不一样啊，这个要搞清楚啊，无念不是无想啊，无念是无妄念。无妄念，大乘法里面讲是有正念。如果你心里头还有分别，有正念，还执着有正念，这个正念又变成了妄念。这个难懂。到底怎样才叫正念，才叫无念？佛经上有一个总的原则，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就叫做无想无念。对于宇宙之间一切离事、因果、性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正念。所以正念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活活泼泼，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跟无想定大不一样啊，跟小乘的偏真涅槃不相同啊。无想定偏真涅槃没有用处啊，有体无用啊。说老实话，自己得不到圆满的利益，也不能够利益众生。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呵斥小乘人，赞叹菩萨，菩萨有体有用啊！小乘有体不起作用啊！所以要懂得万法俱寂，这个相在哪里呢？这个相就在眼前。而且它不生不灭嘛，它周遍虚空法界嘛，那怎么不在我们眼前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非常感叹地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在现在啊，从来没有失掉啊。那非常可惜，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如是原来就在我这个身上，我一天到晚很用它，不知道。在这个身上什么东西呢？六根的根性，这是明显的跟你讲，六根根性，六根根性呢，就是实相妙理啊，就是即灭相啊，清净即灭，就是真心啊，就是本性啊，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如果再深入跟你说呢，我们这肉体上现在科学家很清楚很明了了，我们这个身体什么造成的？细胞造成的。细胞是怎么造成的？原子造成的。原子怎么造成的？粒子造成的。

那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粒子都具足圆圆满满的法性。法性就是真如啊，真如在哪里啊？真如无处不在啊，每一个粒子里都有啊，每一个原子都有啊，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啊。哎，非常可惜啊，就是因为你迷了啊，你不觉悟啊。你要真的觉悟了才晓得啊，万法俱寂，我们没有看到清净寂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生灭相、变化相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只见相不见性。这些佛菩萨真正修行觉悟的人，他们见性了相，对于现象他很明了，他见到的性在生灭现象里面有不生灭的性，这才把事实真相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哦，如是啊，原来如是啊。他一心不乱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妄想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了，这叫如啊。净宗修行不迷信啊，跟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不比他差了。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净宗不在法门之外啊，跟其他的一切法门呢，真的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所依凭的都是真如，都是实相，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是啊，一点都不错啊。是心是佛本有的，本来就是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心。现在呢，你又发心想做佛，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成佛。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天天想佛，你当然就做佛了。现在那个 SARS 的传染病为什么这样子凶，传染这么广，没有别的，你天天在想 SARS， SARS 就来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你不再想他了，哎，他慢慢就没有了。

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你为什么不想好的，不想善的？今天早晨美国打电话给我，有不少人在电视上看到我前一个时期对 SARS 有几次讲话现在他们把它编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卫星电视上播放。我特别告诉大家，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不要去理会嘛，不要去想它嘛，想什么呢？真诚清净，真诚清净呢，决定不会感染一切病毒，不会感染。你的心里头、思想里头没有毒，怎么会感染毒呢？不相信吗？平等慈悲可以能够化解病毒这个 SARS 细菌带的毒能把它化解掉。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只要我们真正修真诚清净平等慈悲，瘟疫很快就化解了，就没有了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从妄想里头来的，从贪嗔痴里面来的，这才是根呢，是本呢。所以我们天天想佛，天天念佛，天天看佛，看佛像，天天读佛经，哪有不做佛的道理？这叫是。如是，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再看一时，既遇良时。四字道合也是，所以佛讲经的时间呢，不记在年月日，用这个好啊。不记在年月日，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为时间空间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它不是事实在法相唯识学里面，把时间空间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什么叫不相应刑法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属于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所以佛家叫这个名词叫不相应刑法，现在人叫抽象概念没有事实。一时好既遇良时，这个机遇我们今天讲是机会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四字道合老师遇到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呢遇到好老师，

学生喜欢学，老师乐意教。这个遇到之后啊，这叫一时。老师再好，遇不到学生，也是枉然啊。学生再好，遇不到老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所以善导大师那个话，我是越想越佩服啊。他老人家讲，总在于语言不同。语言里面最重要的人事啊。我们能不能成就啊，个人修行能不能成就。对社会对大众能不能有所贡献，都在语言不同。最重要的志同道合，佛法里面讲的六合敬啊，第一个见合同解啊，大家的想法看法一致啊，一致怎么能建立呢？一致就是放弃我自己的想法看法，我是凡夫，所以这个首先要承认要肯定啊，我是凡夫啊，我没有觉悟啊，我现在在迷啊。既然没有觉悟，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就不是正确的啊。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把自己的成见放弃，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听佛的，我们接受啊佛的教诲，依照佛的想法佛的看法佛的做法去做，这叫学佛啊。那么佛的想法看法做法靠得住靠不住呢？这要有信心。信心从哪里来的呢？肯定佛是觉悟的人，佛是明心见性的人啊，佛的这个思想作为就是自信性德的流露。到我们自己要是证得佛果了，证得佛果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把如是真的找到了，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了会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为什么呢？你见性了，你的思想见解言行全部都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没有见性呢，它是从烦恼习气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它带着有啊自私自利，带着有贪嗔痴慢啊。诸佛菩萨了，化身菩萨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贪嗔痴慢。这是很合理的。所以我们自己反省呢，我还有没有自私自利，我还有没有贪嗔痴慢呢？还有一点。

有一点都不行啊，有一丝毫都不行啊，你没有觉悟，你没有见性，要把它断到一丝一毫都没有了，那是见性的样子啊！啊，我还有私心，我还有好恶，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不行啊！啊，谁喜欢？我喜欢。谁讨厌？我讨厌。那不就是你还有我吗？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啊，唯识经论你们常说，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不是学来的啊。啊，无量界来生生息世世的习气呀、啊。头一个，我见，这是根呐、啊。啊，我见就是严重的执着，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东西是我，我见呐、啊。那么有我见呢，一定跟着来的有我爱。有我吃，有我慢。四大烦恼啊。凡夫啊。真正觉悟的人，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这四个没有。所以自己要常常想到自己是什么人呢、啊？是凡夫，不是佛，不是菩萨了。既然是凡夫，真正知道自己是凡夫了，放弃我自己的成见，放弃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说法，放弃，随顺佛陀教诲。这是一等聪明人，这个人真正叫学佛，他果然真干了，不要三大乘其戒，他这一生能成功啊！啊，三大乘其戒是对谁说的呢？半心半疑的人，你说他不干吧，他天天在干；你说他真的在干吧，不见得。啊，他没有忘了自己。啊，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妄想习气做主。那一种人成就，就需要三大乘其戒，需要无量劫。啊，真正把自己烦恼习气放下，完全听从如来教诲，这经典最后一句是依教奉行，果然依教奉行快了，尤其是这个法门，当生成佛的法门，一时啊，一时能成就。这个第四句主成就啊，佛，佛是梵语音译啊，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单单称个佛，他的意思，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人天

事啊，念佛。佛这个字啊，含义很多啊。啊，它的体是智慧，三种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智起作用呢，就是觉。自己觉悟了，自觉之后啊，要帮助别人觉悟。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白。觉性圆满，那是智慧。觉悟大道圆满，宇宙人间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觉啊，许许多多宗教里面赞美神、赞美上帝，全知全能，觉性圆满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这个时候，我们称得作佛。啊，佛是梵语，人天大师，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大师是最极的尊称，尊称到极处了，大师就是佛。现在人有不少人自称大师，这个事情在古时候没有，啊，你看看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他的道德学问修养，都达到高水平啊！人家谦虚啊，我们在这个经、这个翻经名题上常常看到三藏法师。啊，更谦虚一点。称沙门，不敢称法师。通达经律论的，称三藏法师啊。经律论通达一种，不敢称三藏法师。啊，通达戒律的。成律师，通达论点的成论师，啊，通达这个经教的通常成法师，不敢加三藏啊，三藏是

通通都通啊。没有人敢称大师的，大师是佛啊。这一点我们同学要记住啊，千万呢将来不能够自称大师，你称大师你太傲慢了，你太过分了，别人称你大师要把这些事实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可以这样称法啊，称大法师还勉强啊，法师那个大师尊敬你，称大法师，不可以称大师，要懂啊，啊，就跟世间一样啊，这名称不能乱用的啊，大师是佛，他不是佛，他称大师，这有故事的，譬如说。你不是总统，你出去跟人家说我是总统，你们都要称我总统，称什么话呢？世间人这样做是犯法的，在佛法犯不犯法？犯法。世间法不制裁你，护法神要制裁你，你做的太过分了。但是有许多祖师大德过世之后，后人称他大师，这是对他特别的礼敬啊，这个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后人尊敬啊，这个行啊。可是有一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一般称大师，称大师也不是他在世，都是他往生之后后人尊称的啊，因为那个祖师也是后人尊重他的，净土宗没有沉传，不是一代一代的，其他各宗各派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净土宗不是的，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祖师从哪里来的？是后人，等于说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人对净土宗修行有成就，对净土宗有很大的贡献啊，后人称他为祖师，不是他自己成为祖师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是民选的，成为大师啊，但是都不是他在世，诸位要知道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都称印光法师，你看最早的文钞，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印光法师文钞，没有称大师的啊，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后人称印光大师文钞，行，他在世的时候不可以称人天大师佛称啊，佛可以啊，菩萨都不行啊，菩萨称大师啊，称开师，称正师，不能称大师啊，这是常识，我们必须要懂的。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这一条，在舍卫国起书结果多元啊，这一句，舍卫是梵语啊，音译的。它的意思翻作文无。

此云文物。文物呢，就是两个意思。文是说这个地方啊，多闻的人很多。用现在的话说了，就是见多识广，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有见识的人呢，很多。换一句话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地区文化水平很高。文是表这个意思，物是物产丰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物是物质文明，文是精神文明，都非常殊胜呐。这是个好地方啊，非常难得了。社会原本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太出名了用这个城市就代表国家了就好比我们现前的社会我们提到北京这就代表中国了提到华盛顿 DC 就代表美国了，就这是一样的意思。祈陀也是梵语，须大多也是梵语，这是两个人的名字。祈陀太子，须大多是一位大臣长者。那么这两个人布施一个场地提供给佛在这个地方建立道场教化众生这个故事就不能讲了经律意象里头有法院诸林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个法师对弥陀经注解呢都讲得很详细我们在此地把它省略了须大多黄金布地把祈陀太子这个花园买下来祈陀太子看到他这样做法被感动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个什么人你怎么对他这么尊重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太子的花园非常之好须大多向他买太子给他开玩笑你家里富有黄金很多你能把黄金把我这个地铺满了我就卖给你须大多就真的干祈陀太子受感动他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我们来供佛须大多不肯须大多是功德是我一个人做的那太子就想了好了那好这个地呀你布满黄金了我地卖给你我这个园林里面的花草树木是我的你没有办法铺那好地卖给你花草树木我全部把它砍掉这个须大多这就没有法子了好这两个人合作所以叫奇树借故多缘结果都就是
须达多，啊，当时这个城市人送给他这一个称号，啊，他常常布施啊孤独之人、老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须达多长者。很喜欢呢，做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孤苦的人，帮助老人，无依无靠的人，他都照顾。啊，所以给他做“戒孤独”这一个称号。啊，那么这个道场啊，就叫做奇树戒孤独园。啊，因为乞陀是太子，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黄金布地故事从这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供养佛陀，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接受呢？佛陀欢喜接受，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清楚。佛陀接受他们供养，使用权，决定不接受啊所有权。啊。如果说我这个园林供养释迦牟尼佛，啊，把产权都交给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出家，现在不是又有这个家了吗？不又回家去了吗？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接受国王、大臣、居士、长者的供养，通通是使用权。决定没有所有权，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心地永远是清净的，决定不起贪心呢，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啊。他老人家的作为给我们后世人做榜样，我们要记住啊！如果这个产权据为我所有，我就错了啊！你又回家去了。真正修道人与这个世间一丝毫都没有贪念，啊，所以现在我们建立道场，啊，一定要成立一个法人，啊，代表这个产业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的，组成一个董事会，啊，董事会里面可以请这个在家出家来担任，啊，他有权处理这个道场里面的财务、人事。韦陀真正有修有学，啊，德高望重的，或是法师，或是居士，都可以，啊，委托他，

请他这个董事会呀，请主持啊，请负责管理道场的人。那么这个人，他来管理，他来负责教学啊，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其数皆孤独云。这个道场的主权人呢，就是齐托太子跟结果的长者，他们等于是董事会。聘请在佛法叫离请呢，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常住，到这个地方来修行讲经说法，当然这个地区民众来听经来学习的人非常之多啊。经典上总是写着1255人，还要列举几位上首。实际上列举几位上首是表法的啊，每一部经前面并不完全相同，这几个人代表这一个法门的内容，他有这个意思在，所以不是随便列举的。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学习。

修道的人、觉悟的人，决定不沾惹名闻利养。中峰禅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啊！我们在他的传记里面看到，杭州灵隐寺是那个地方第一个梵刹了。我们今天讲大寺庙啊，请他去做方丈住持，他辞谢了，他不做。

为什么？为了教导后学，远离明文力量，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讲经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典范呐！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干些什么呢？人生在世，不能无所事事啊！总要对社会、对大众有一点贡献的。这个贡献

就是你一生从事的事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接受大家的供养，我们用什么回馈呢？那你先要理解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仔细看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一生教学，教学是教育。49年讲经说法。这个讲经300余会，这300余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办活动。他办大型小型长期短期的。这种活动啊300多次。像我们现在办佛学讲座，办短期的培训班，办长期的学院，有时候也接受其他地方的邀请，短期讲经讲演的这些活动。世尊这300余会呀，就是这样的，天天从事于教学，劝化众生。那么这个事业是什么事业？现在人讲是社会教育。教化的对象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来者不拒，去者不留。这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做过像现在这样的法会，没有。超度没有。为这个死人诵经没有。

我们要细心观察。这些像现在做这个这些法会超度的法会，后人流传下来的，不是佛留下来的。

这些历史我们要懂得，要明了。不能把方向、目标搞错了。佛教导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觉悟。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觉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呢？这是佛啊。

转凡成圣之道啊，破迷开悟之道啊，断恶修善之道啊，这道路啊，这个地方是教导这些的啊，这个场所称之为道场。

这是第一段呢，为诸位介绍的。下面第二段呢，大众同文。从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啊，届时大阿罗汉众所知识，一直到即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是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大众同文。我们这个提要里就写着，为后学示范，善自取思啊，取是取法，思是思法，这些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做模范的。我们要会学，向他们学习。经文上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大比丘僧，比丘小乘啊，他上面加了个大字，那就不是小乘了，大乘比丘啊。

学习大乘法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常随弟子啊，长期追随老师的，老师到哪里跟到哪里，跟一辈子，所以他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团体。教学的团体啊，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团体，总数有1255人啊，那个五字省略掉了，他取整数啊，1250人，实际上是1255人。那么《弥陀经注解》里面都会说到啊，都介绍的很详细。那么再看看这些人呢，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这个不得了啊。啊，什么是阿罗汉？阿翻作五，罗汉翻作许，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叫无学。啊，无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毕业了，啊，他的学分通通修圆满了。

毕业了，啊，毕业了就无学了。小乘的无学是四谛法修满了，称阿罗汉了，啊，得到正觉。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呢，啊，拿到阿罗汉的学位了。他真正成就了正觉，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思想、见解、言行没有过失，见思烦恼断尽了。经论上常说的八十八品，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虚脱环就断尽。三界九地，八十一品四惑也断尽。见思烦恼断尽了，证阿罗汉果。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里面的因它没有了，啊，因没有了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他要再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教化众生，那就是尘缘再来。啊，众生有感，他有因，尘缘而来的，不是业力。六道里面的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业力。什么业力呢？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你怎么能出六道轮回？你要从这个上面去想，去观察，你才知道难，太难太难了。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了。要不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开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我们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每一个同学，你们自己冷静反省一下，你妄想杂念，你能断得掉吗？一切时，一切处。连晚上睡觉，你的妄想都没有中断过啊！晚上睡觉会做梦啊，梦从哪来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妄想、分别、执着，你断不掉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幸亏有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这个法门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那是你无比的福德，无比的智慧。

你能选择这个法门，死心塌地修学，你这一生超越六道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小乘阿罗汉不能跟你相比啊。你比他殊胜太多了。那么大乘阿罗汉是指谁呢？大乘毕业了，无学了，给诸位说，是法云地的菩萨，就是第十地的菩萨毕业了。大阿罗汉是指法云地的菩萨了。这些人呢，佛在这里告诉我们呢，皆是大阿罗汉。不是小乘呐，不是小乘怎么在唱戏？装小乘，他在这里扮演小乘，实际上大阿罗汉。那么这里面，确实有不少早就成佛了，像这里所讲的舍利弗、目犍连，大家都知道，古佛再来，文殊、普贤、观音、师至，通通都是古佛再来。那是菩萨众，这个地方示现的声闻众，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了，许多人要打击他、嫉妒他、破坏他、障碍他，造无量无边罪业。就是迷呀，觉悟的人呢，看到这个人成就了，大家帮助他，大家拥护他，想唱戏啊，你唱主角，我替你唱配角，没有一个不欢喜啊，把你捧起来啊，这场戏唱好啊，目的在哪里？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所以古大德常讲啊，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啊，这些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法兴旺啊，互相回谤，自赞毁他，佛法就灭了。佛法兴旺，对众生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啊。佛法灭了，对我没好处啊，对众生没好处啊。由此可知，吉凶祸福啊，都在我们一念之间。事出世间法都是这个道理啊！一家兴旺，你看他一家人互相和睦，互相赞叹啊，欢欢喜喜，这家庭兴旺。如果这个家庭彼此都有猜疑，都不信任，每个人都看对方的缺点，绝不说对方的优点，这个家庭不久一定败亡。

这肯定的，团体。公司行号，乃至于这个国家，都不例外呀。国家怎么样兴旺？世界怎样才能得到和平？圣人看得清楚，讲得透彻。我们果然觉悟明了了，依教奉行，从家里开始，家和万事兴啊！我们这个小团体，四众同修都在一起，彼此互相赞叹，这道场会兴旺；彼此互相猜疑、嫉妒、障碍。这个道场没有前途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这倒是因果报应呢，不能不明了，不能不警惕。

人死了，有来世，有来生呢。不是死了，什么就完了了？死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搞这个干什么？不用学佛了。正因为死了还有来世啊，来世还有后世啊。我们这一生要没有做好，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就大了。聪明人，古人所说有前后眼的人，前后眼是能够想到将来，能够想到以后，啊，过去未来的事情多想一想，要为生生世世着想，啊，要为社会大众着想，这是个明白人呐，是个觉悟人。只为自己，不知道为别人，这是糊涂人，迷惑颠倒的人啊。

所以这些佛身边这些大众，还包括在家居士里面，都有古佛再来的大菩萨示现的。外表像个凡夫凡人，实际上圣人。我们看提要里头所说的这个提要里头有三条。声闻俱首，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这是为什么把这些小乘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这个形象呢是出家相，菩萨不一定是出家相，

在家乡读。菩萨不一定常常跟着佛，声闻常常要跟佛，为什么呢？没毕业，比丘嘛，比丘是学生呢，没毕业，没毕业当然天天跟老师。菩萨毕业了，他可以离开老师。所以这些学生就是在校的学生，在学的学生还没毕业。那么世尊当年教学没有固定的场所。学校在哪里呢？在树林里面，在河流小溪旁边，没有房屋啊，没有一切设施啊。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没有房舍，什么设备都没有啊。野外生活啊。

我过去看过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美国人写的，写澳洲土著。现在这个澳洲土著还有，他们住在澳洲这个中央地带沙漠的地区，什么设施都没有，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树下一宿。他们吃的东西全是野生的。也是像游牧一样，到处找东西吃。没有一定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没有衣服穿，身体健康，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他们心灵感应，世尊当年的生活方式就像这样的呀。所以以后世尊的道德学问教化为世间这些帝王大臣们知道了，听到生欢喜心的，都很希望世尊能到他们这个国家来居住，来教学。世尊随缘，一点也不固执，哪个地方有请就到哪里去。这才接触到广大的这个社会，把这个教学效果扩大了，真的利益一切众生。菩萨散布到各地教化众生，

这声闻弟子呢，有的时候佛也派去，那很多地方请啊，那佛就不能到处都去啊，派学生去，叫一个时期回来，换班，轮流去教学，很多很多啊。那么有些菩萨声闻跟当地的人缘很深厚，那么换一句话说，在那个地方教学的时间呢就长了。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佛每一年有三个月下甘居，这三个月呢，所有在外面这个教学的学生通通回来，都回到佛的身边接受再教育。下甘居是再教育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为什么呢？社会永远在进步，如果自己不进步就落伍了，就被淘汰掉了。所以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想得多周到啊！你们自己在外面教化别人，每年三个月的时候再来学习提升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内外许多大公司的职员技术人员每一年呢都有固定的时间接受再教育啊，他要不接受再教育呢，这个科技进步他就赶不上啊。我在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同修当中有在公司服务的，每一年大概有两次到三次接受再教育啊。那么他们的时间呢，大概是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提升自己的学识啊。如果不接受，立刻就淘汰掉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你要迎头赶上啊。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这个制度就建立了，每一年有三个月的进修教育再教育啊，这个叫下甘居啊。所以出家人佛法乃深传古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出家人所负责的沉船如来的教学啊，这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不能中断啊，世世代代的不但要传下去，而且要发扬光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啊，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啊。所以出家人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知道你自己的使命职责啊。僧是个团体，不是个人的名称
后面有一个表姐，生起，我们称生，尾音都生掉了。这个意思啊，叫活活中。中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这个团体的人活活。活活有理有事。理同正一心不乱无上菩提，这是我们净土宗的。我们大家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是要证得一心不乱。证得一心不乱，才真正的取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证得无上菩提了。理呀，我们同为这个目标来的呀。那么事，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事。佛给我们讲了六条，一定要遵守啊。第一个是见火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一致，怎么一致呢？一切依照经典，戒火同修，戒是戒律，我们的生活规范一定要遵守，生活同住，我们住在这个僧团里面，和睦相处，口火无争，彼此在一起没有争论的，无论什么意见，统统归纳为阿弥陀佛，一火同悦，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利和同均，我们的生活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十方供养是平等的受用，这个最后还有一条，同戒魔，戒魔是梵语，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会议，什么事情大家在一起开会商量，不是某一个人独断，某一个人独裁，不是的。所以僧团呢，真正符合现在人所说的民主、自由、开放。现在人讲民主、自由、开放，佛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僧团就是民主、自由、开放的。所以佛法要靠僧团来维系，来承传，来发扬光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看细念法师前面持诵佛说阿弥陀经，经体六种成就啊，略略地介绍过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一直到即释提幻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在偶益大师科分里面呢，是大众同文，啊，这是唯一后学做示范，目的呢，是希望我们懂得取法于哪一类的示范，这些人给我们做模范，想想自己这个根性，那么从这些大德呢，确实可以能够啊勉励我们自己，啊，认真努力向佛陀学习。这个大众里面呢，分三类。第一类呢，是声闻出家众，啊，声闻居首，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欧益大师要解，啊，我们这次这个介绍是记录要解，文字不多，含义很深。那么现在问题呢？大家都知道，

佛法在这个时代衰退到低谷了，不能再衰了，再衰下去佛法就灭了。为什么佛法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声闻俱受啊，出了问题了。清凉大师讲这三句，我们仔细反省一下，这个三句啊，做到了没有？啊，第一个是处世相苦，真正处世相，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对这个世间法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染着啊，我们念念染着世间，贪爱世间，这一条没做到啊。怎么能聚首呢？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反省的。就大乘教义来讲，重色智不重形象，但是有色智必有形象啊。中国古圣先贤常讲啊，沉于中必定形之于外。你的思想观念超越世间，你的行为必然是出世的。啊，出世间法从什么地方显示？与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没有丝毫贪念之心，念念像佛菩萨一样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对自己来说呢，是修行啊，修行是列思练心呢。我到这个世间来啊，来锻炼锻炼，或者是来考验一下，看看我对这个世间呢还会不会起心动念啊，还有没有妄想执着来考验的。这对自己呀、啊，

对大众呢？那我们要代替佛菩萨接引众生，把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善巧方便从我们的身上落实，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帮助的目的有三：帮助上根人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不退成佛，这帮助上根人；帮助中根人。帮助他们破迷开悟，

帮助他们提升境界，帮助下根人种菩提善根。换一句话说，不论上中下根，我们要如诸佛菩萨一样平等利益，在自己来说理事都平等，在众生来说理是平等的，事不平等。事为什么不平等呢？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道理在此地啊，处事相啊，处事相呢，真的是看破放下了，自在随缘。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常随从故，佛陀在世是不离开佛陀。佛到哪里，这些学生们跟到哪里，常随众啊，不离开的。那么今天佛不在世了，我们这个常随怎么学呢？常随经教啊，常随佛菩萨圣像。圣像，使我们真诚恭敬有所归向，我们的真诚心，我们的恭敬心从什么地方生起来呢？从佛菩萨的形象。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肃然起敬，恭敬礼拜。

这个是每一个佛弟子都做得到啊。可是怎样把这一份真诚恭敬的心行遍及现前一切众生？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一切众生的真诚恭敬，如同对佛菩萨无二无别，这是我们供养佛像菩萨像真正的意趣。这一条里面就是常随，最重要的是随顺经论的教诲，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够随从经论教诲，我们就离开佛菩萨了。当年佛的这些长随弟子1255人，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三家舍，他们师徒总共1000人。舍利弗师徒100人，目犍连师徒也是100人，这1200也是长者子啊，他们有个小的团体50个人，所以总共是1250人。这些人常随佛学啊，不是跟着佛好玩的。他示现什么呢？示现放下自己的一切，随从佛陀教诲，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一切随顺佛陀教诲，佛教我们怎么想，教我们怎么看，教我们怎么说。教我们怎么做，这叫做学佛这个声闻中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第三句，佛法乃僧传故，佛法确确实实是因为这一些出家人现出实相，现常随佛学，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呐。我们常常听说啊，正法久住啊，要这样正法才能久住。

如果出家人，这是真理讲的声闻呢，他的心、他的念头、他的行为，都是贪嗔痴慢。好名好利，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出世相没有了，让社会大众看起来，这个出家人比在家还不如啊！那这是什么呢？这是灭佛法，这不是心佛法，这是灭佛法。你再仔细观察，他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完全没有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佛法怎么能够靠它来撑船？佛法就没有了。

前天我下山，晚上住在布里斯本金钟学会，悉尼Graham 居士，带着澳洲有六个州啊，佛教的代表在金钟学会开了两天会这是各州的佛教代表在讨论成立澳洲佛教会全澳洲就代表这个国家的这个佛教组织还没有他们在发起讨论章程在里面做这个起草章程的工作我下山给这个一共九位代表跟他们大家见见面

其中有一位出家人，我看他穿的是男传的服装，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佛教本身不同的宗派，甚至同一个宗派不同寺院，大家彼此都不相往来，个人搞个人的，他心里很难过，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去年我访问日本，跟日本净土宗许多道场方丈

住持。啊，重要的领导，我们在一起聚会。啊，第一次聚会

有宗门，又有教下。啊，中国大小乘十个宗派，啊，宗下面有分派。啊，这个派里头还分系。这种情形有啊。啊，不同派系啊，甚至于同个派系啊，不是这个一个道场，确实有这个事情不相往来，而且犯了很大的毛病，自赞毁他，啊，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这个是佛门。衰落的原因呢？啊，尽管宗派不相同，但是都是依照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论，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经论都是佛说的，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家人呐，亲兄弟呀！啊，那我们想一想，这一个父母生了许多儿女，这些儿女彼此不能够有爱。彼此对立，彼此不往来，我们想一想，这个父母的心多难过，这个家考成这个样子，父母寒心呐，这是大不孝啊。那么佛门这么多宗派，彼此互相不往来，互相都是自赞毁他。我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的心多难过，怎么对得起佛陀？这个是大不敬，大不孝。

那么这个说的不好听呢，这不是弘扬佛教啊，这是在反佛教啊。反对佛陀在经论上的教诲啊，佛教给我们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佛教的我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佛教的我们仁慈博爱。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想的、说的、做的，与这个完全相违背呀。这是学佛吗？这不是学佛，这是反佛。啊，佛弟子。反对佛陀教诲，这不是打着佛的招牌反对佛，啊，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他自己的烦恼习气，相信他自己的名闻利养。

他相信这个，不相信佛陀教诲。啊，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跟大家讲，从我们本身做起。啊，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这个时代提倡人权，人权比什么都高啊！我们不能够干涉别人，我们也不能够批评别人，我们只有检点自己，改过自新，啊，这些弊病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一点重要啊，从本身做起啊。啊，别人自赞毁他，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别人有99桩不善，他还有1桩是善的，我们赞叹他这个一善。99桩不善呢，不要去提他，也不要放在心上，修自己的纯净纯善。我们佛法前途才有一线光明啊！啊，我勉励与会的这些各地来的佛教代表们，啊，我们自己要觉悟，自己要团结，我们要主动去访问不同的宗派，啊，人与人间要常常往来，要互相勉励，啊，他能接受，我们联手做弘法利生的工作，啊，他不能接受，就不要勉强，不但对于佛门不同宗派啊，我们要做啊。对于世间一切不同的宗教，我们也要主动去访问。

那么这个三句，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传故啊。我们要把这个理念，真诚恭敬供养世间所有的宗教。希望每个宗教都能够认真学习他的经典，落实他的经典，把经典的教训从宗教徒，从神职人员本身发扬光大了。这个世界永久的幸福、和平、美满，才真正能落实。

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教我们什么？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讲啊，叫我们明了三个事实真相。第一个，明了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叫我们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叫我们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三个明了啊，明了之后，你就觉悟了。不明了是迷惑啊，明了就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这一生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啊。过佛菩萨的生活啊。那就是以善行、善意、善行、善言，以静心、静意、静行、静语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万物，佛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真正能够学习，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一样，静心。遍法界，善意满娑婆啊！落实在生活里面，圣光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顿轮精奋，邪邪存尘。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定是这个方向，一定是这个目标啊！声闻、成就自他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所以这个里头，这个三句里面核心最重要的，常随佛学。他这个地方常随从故啊，好啊，这句话说得好啊。今天我们一定要随从佛陀教诲，佛陀的教诲就在经论当中。经论很多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无论你熏修哪一部经论都可以，都是一样的。要紧的呢，是要把经论里面所说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

想见解，这个重要，这我们真的学会了，真的把自己的成见放弃了，随从佛陀教诲。经论里面佛教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也完全学习过佛菩萨的生活，过觉悟的生活，这不再迷惑了。

这个第二呢，菩萨居中，相不定故，不常随故，表中道故。这个四句要解释，不能误会。相不定，菩萨现在家相。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都是菩萨。那么在华严经，就是从外表上来看呢，他们是化身菩萨，圆教初住以上的。什么身份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相不定的，不是现的出家相啊，相不定的，不常随故啊，这个不常随是从形象上讲的，他们不像那些声闻。天天跟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他们常常独自一个去教化一方，而且呢，非常重视机会教育，那是菩萨了。可是诸位要记住，菩萨学习佛菩萨的经论，是一分一秒都不放松，比起声闻呢，有过之而无不及。菩萨完全融化了，完全落实了。所以菩萨呢，在排班的时候，菩萨居中啊，表中道故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声闻好比是小学生啊，跟着老师自己没有成熟啊，老师制定很多规矩一定要遵守啊。菩萨是大学生，是研究生，规矩没那么多了。为什么呢？他有能力自制了。小学生没有能力自制啊，老师要定很多规矩来规范他了。菩萨这是大学研究生，老师不要管他这些细节了。他有能力照顾自己了。菩萨有能力辨别真妄，

我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厉害，菩萨有这个能力啊。他自己晓得趋吉避凶啊，不像小学生，他不知道啊。老师时时刻刻要照顾他们，菩萨标准道，天人列后，即摄提欢音无量诸天大众聚，他们排在后面，世间相故。世俗之人呐、凡圣品杂故，这个里面虽然是世间人，世间人里面有佛有菩萨应化在其中。虽然应化在其中呢，他表演的角色呢，是世间凡众，所以他还是列在最后。外乎之故啊，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做外乎，护持佛法来协助推动佛陀的教育。所以示现的有国王、大臣、长者、居士非常热心的来帮助声闻，帮助菩萨教化大众。特别是声闻，因为声闻是出家相啊。教化众生要许许多多的增上缘，这些工作呢，都是外护他们在做啊。现在，我们一般的术语讲办活动，办一个活动。尤其是大型的活动，我们知道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一个大型佛法弘法的活动，如果是在一万人以上，两三万人这样的场面，那我们需要想一想要多大的场所。人必定从四面八方而来，交通工具、住宿、饮食，这么多人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才能把这个活动办好啊。
这个活动里面有哪些人来讲演？啊，讲经啊，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啊，大家在一起念佛啊，什么人来临众念佛啊？肯定也有一些人求着趁这个机会传授三皈五戒。那么这是筹备工作啊，召集义工啊，来担任接待各个部门工作的这义工，人数不在少数啊。办这样一个大的活动，那义工可能就要一两千人了，啊，还筹募财源啊，财力物力通通具足，这活动才能办得成功，办得圆满啊。啊，这些事情呢，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这护法他们做的啊。啊，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推动佛法的教学啊，推动啊弘法利生的事业啊，我们佛门叫法会，现在人讲办活动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种活动大大小小，时间长短不定。他一生办了300多次啊，讲经说法49年，49年他办300多次活动啊。啊，小的活动3-5天，啊，大的活动有2-3年。

古今中外都不例外，所以外护非常重要。那么有这么多热心的外护，外护是内行人，不是外行人呐。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这个就是佛门里面常说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个千佛里面可能有一大半以这个世间相在家身份来护持佛法，不是凡人的。大家在一起把这台戏唱好，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教化众生，教导社会，不仅佛教如是啊，诸位细细去观察，所有一切宗教都是神圣的教学。

我跟这边一些大学校长们也常常谈起这个问题。现在学校教育

只讲科学技术工商业，啊，教人怎么样赚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互相尊重，这个不讲了。所以今天学校教育虽然是很发达，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认真去想想？教育里头没有圣贤的教育，那就是没有幸福的教育。真正幸福，安定和平，那是圣贤教育才能做到。请接着看，届时大阿罗汉众所知识，戒识指这个1255人啊，戒识，我们要把这个话听清楚啊，那不是普通人呐。阿罗汉本来是小乘果位的名称，小乘最高的果位称阿罗汉。阿翻作无，罗汉翻作学，所以翻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无学。无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毕业了，你所修学的功课啊，通通修圆满了，没有再学的东西了，就毕业了。小乘法里面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是称大阿罗汉，说明不是小乘，是大乘。大乘无学这个位置是十地，十地里面的第十地，法云地的菩萨。换一句话说，这1255人最低的学位都是法云地的菩萨，这个位置高啊。《人王经》里面把菩萨分为五等，都用人来称。最高的极灭人，法云地的菩萨是极灭人呐，比这个低阶呢，无生法人，无生法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经上念的太多了，回向记里面常常都在念的。极灭人呢就比较听得少了，他在无生法人之上，我们净宗回向记子里面常念，这个花开见佛悟无生，这常念呢，悟无生就是无生法人，无生法。

二人是七地、八地、九地，这三个位次所证的无生法人。第十地啊，等觉、妙觉，妙觉就是如来果位。这三个位次是极灭人，清净极灭了。楞严经上所讲的生灭灭已，极灭现前。是这个境界，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然后你再晓得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他们在戏台上扮的角色不一样，实际上极灭人的佛菩萨，那么既然说到阿罗汉呢，阿罗汉也要简单介绍一下。阿罗汉这个名词里面含着三个意思，第一个叫应供，他佛慧圆满了，在小乘里都是小圆满，在大乘里面是大圆满啊，他应当接受大众的供养，所以叫应供啊。啊，为什么呢？他是一切众生真正的佛体，供养他有福报啊，那是众福田呐。啊，那我说，福报到底在哪里呢？我种这个福，我得些什么呢？现在人起心动念，总离不开现实啊，确实。是很现实，啊，一点都不假。这个人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啊，我们供养他，他为我们服务啊。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福报。他住在这个世间，或者是无论住在什么世间，他总是以善行善意教化一切众生啊，叫什么呢？叫他怎样修福，叫他怎样修慧。你说这样的人我们要不要恭敬供养？我们恭敬供养是不是得福报？真得福报啊！他的事业，我有一份缘在里头啊。啊，供养不论多少啊，诚心诚意啊，这是平等法了。啊，供养多少那个无所谓啊。诚心诚意的供养，尽心尽力的供养，你所得的福慧呀是满分的。啊，尽心尽力的供养，诚心诚意的供养，你得的福慧是真实的。

你意念它，观察它，啊，常常想着它，自自然然，我们就

智慧生福德。我们学佛，试问问，我们是不是常常想着释迦牟尼佛，或者常常想着阿弥陀佛，常常在观察释迦弥陀，他人不在此地，我们怎么观察？经典上介绍得很清楚啊，读诵经典是观察了啊，看这个人的为人呢，他对一些人，对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然环境、植物、矿物、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通通叫众生。啊，观察他对天地鬼神，他是什么心？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行为？我们要在这里头学习。因为他的存心、他的态度、他的做法都是纯正、正而不邪、觉而不迷、静而不染呐，纯净、纯正、纯觉，你诵经，天天念经，有口无心，你没有得到利益啊。你看看古大德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诵经要随文入观，随着经文，让这个经文跟你自己的心呢融合成一体，叫随文入观呐。真的把它变成自己的了，你才真正的利益了。经还是释迦牟尼佛的经，思想见解还是自己，烦恼习气，这有什么用处？这种读经呢，口善而已，心行没有起变化了。你没有荣辱啊，没有耻辱啊，所以这个经论里面的境界你不能够耻辱，经论里面的养分你一丝毫没有吸收，那么这个经是白念了，你的时间精力都浪费了。那么说得好听一点呢，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阿赖耶识里面落个种子而已，现在不起作用。这个话也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所以读总比不读好，不管你有心无心，

阿赖耶识里头肯定落些种子。啊，有心有诚意去读，这个种子力量强一点；无心无意，啊，必不得已啊，勉强应付啊，阿赖耶里头这个种子力量很薄弱。啊，布施供养。是修福啊！啊，阿罗汉应供啊！啊，没有证阿罗汉之前，托钵，其实啊，所以佛法里面称为乞嗜。比丘称乞嗜，比丘三个意思。啊，证到阿罗汉果呢，就不叫乞嗜了，叫应供。乞是乞食，啊，我们中国人叫乞丐呀，啊，但是它不是丐，它是嗜。四是什么？是中国讲读书人，他有道德，有学问，啊，称之为四啊。第二个意思，阿罗汉的叫杀贼，啊，我在过去有一次。啊，这还是在台湾早年，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啊，他也常常看佛经。有一次问我这个问题，哎，阿罗汉怎么这么样不善呢？他还开杀戒，你们佛教不是讲不杀生吗？他为什么杀贼？啊，这个是。从文字上读的，他不了解这个名词的含义啊。这个贼不是人啊，是什么呢？是烦恼，把烦恼比作贼啊。因为我们如果遇到贼了，你的财物啊会被人家偷掉了，损失财物了。佛说人有烦恼，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把我们自信功德发财障碍住了，就等于小偷啊把偷去一样，你不得其用了，得不到受用了。所以把烦恼比喻贼，啊，那个煞贼呢，就是断烦恼，就是转烦恼，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去杀人。佛菩萨纵然遇到小偷强盗来抢他的、来偷他的，他也点点头笑笑，欢欢喜喜，决定不会计较。哪里会杀他呢？所以这个贼是啊，烦恼。那么在因地，在比丘呢，称为破窝，啊，就是断窝修善呐。啊，第三个阿罗汉，这个阿罗汉第三个意思无生。小乘阿罗汉。不再到六道轮回受生了，啊，六道轮回的生死他断了，他再到六道来是尘缘再来的，不是业力，啊，所以称无生了。
那么在因地，在这个出家比丘呢，就是布母啊，一个人真正发心出家，魔王头痛啊，他感到恐怖啊。为什么？魔王爱欲非常重，也非常执着啊，他统治这个世间，世间所有一切人、一切众生，他认为都是他的眷属。现在这个眷属发心出家了，要离开他了，要超越三界六道了，他很不高兴啊。所以叫恐怖啊。这第三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晓得大阿罗汉，大阿罗汉这个无生呢，无明快要断尽了，41品无明，他就差2品了，就断尽，真的无生啊。那个煞贼也是将断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无明烦恼也将要断尽了。他的智慧能力相好，等同佛果啊，跟如来地相去不远呐，非常接近呐。所以欧耶大师又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法身大士啊，示现声闻的身份，为我们做证明，这个净土法门持名念佛了，不可思议。所以说大这些人跟在佛的身边每一个人都示现的有特殊的能力我们今天讲的是专长个人都有特殊的专长，社会大众都知道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知名度很高啊，这些人天天跟着佛，跟着佛学习，那么世间人从这上来看呢，就受到影响。佛一定是很有道德，很有学问，要不然这些人为什么跟他学？所以他们是做一切大众的影响众啊，帮助佛教化众生的这是众所知识众就是社会大众都知道知名度很高都认识
啊，这知识呢，或者说知是文明，识是曾经见过面。更深一层意思，啊，知是知道这个人，啊，也曾经见过面。识是什么？识是对他相当了解，啊，认识他。下面列上首的名号，啊，长老舍利弗，这总共是有十六个人。十六个人呢，欧耶大师把他们分为六大类。第一大类呢，是道德、智慧、才能，啊，德慧才能都是第一了。第二类呀，跟这个恰恰相反，愚昧钝根，啊，愚昧钝根呢，只有一个人。这十六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啊，讲到的时候再跟诸位介绍。第三一类呀，行事因果，行是明显，事是展示，啊，过去种的因呢，现在所得的果报。第四一类呢，跟这个相反，擅长养慧，他确实有这个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啊，不显示。你看他的样子好像很平常，你看不出来。我们中国一般人讲深藏不露啊，啊，但是欧耶大师这个用得好啊，深藏不露啊，不如擅长养慧，嗯。第五个是事法方便，随顺世间，行方便法了。这个最后一个精进破障，啊，勇猛精进破业障，啊，分为这个六类，啊，现在我们一位一位介绍。第一位舍利弗，啊，长老舍利弗，在佛法里面，德高望重，还得要有一点年岁，年岁太轻了，也不能成长老。啊，总是有一点年岁了，啊，这个年岁在过去呢，40岁以上，啊，40岁以上，有道德，有学问。

则称之为长老啊。佛门呢也不例外，佛门是算出家时间，你出家，年久，

这个人在当时社会声望很高啊，大家都知道啊，舍利弗的智慧了不起啊，辩才无碍啊，一生当中啊没有遇到过对手啊，想想看，这样的人他跟释迦牟尼佛学，一生都不离开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这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人呢？能够让舍利弗这样的心服口服啊，行动表现呢？释迦牟尼佛必然是值得我们尊敬啊，值得我们学习啊！你看看舍利弗就晓得了。这个就是帮助佛教化众生我们在经上读到释迦牟尼佛说过，他说古佛再来九缘界之前他就成佛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在此地实现成佛，他也来了，事先做个声闻的身份来给释迦牟尼佛当助教，第二位摩诃摩犍连啊，摩诃是梵语，意思是大。摩连尊者，在当时也是名气很大的啊，知名度很高的人呐，他的特长神通第一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是科学家了。我们今天的科学家神通啊，真的还比不上摩犍连。啊，摩犍连的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能看微观世界啊，那我们今天科学家发明仪器啊，望远镜可以看远方啊，显微镜可以看微观世界啊，但是科学家要发明很多工具啊，利用这些仪器来观察，目犍连不需要。

这两位尊者都是道德、智慧、才艺超人。在所有同学当中，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杰出的人才，第三位摩诃迦叶，这个人也实现了多才多艺啊，摩诃梵就大了，大迦叶。他有徒众啊，500人。以后呢，都皈依释迦牟尼佛了，啊，全部变成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了。

他的名号啊，有荧光的意思，假设。他身上有金光，金光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也显示了因果，过去生中啊，他用黄金啊。修补佛像，啊，这个佛像旧了，佛像是贴金的，金箔脱落了，那就不庄严了，他发心去贴金，所以感得生生世世。身有金光，这一桩事情，肉眼凡夫啊见不到，可是啊，实在讲呢，并不难见。修定的人能见到，心地清净，你能看到每一个人呢，身上都有光，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从光的颜色知道你身体健康状况，这个是现在人。很关心的，许许多多练气功，练气功稍稍有一点成就的，他能看一个人的气。我们佛法叫光，它叫气。这个早年我在美国，在加拿大。都遇到从中国来的一些特异功能，就是气功师，他们在那边教气功，他都能看，

看到一个人身上，啊，金色光是最好的，黄色的光、白色的光、红色的光、蓝色的光、灰色的光，很多种。啊，气功师也给人治病。那么他们给人治病呢，就先看气的颜色，找到你疾病的部位，然后给你治疗，啊，也有相当的效果，所以跟他们学的人很多，啊，所以像他们能看到，啊，修定的人能看到，啊，这个迦摄尊者是金光啊，金色光明。那么他是头陀第一了，啊，头陀是苦行，苦行僧啊，摩诃迦摄的家世富有啊，出自于富有家庭的子弟，能修苦行，这个是难能可贵啊。如果出生在贫穷家庭，你修苦行，实在家呢，引不起一般人注意。他出生在富贵家庭，他要去修苦行，哦，社会大众的时候会很注意到他为什么就过这个日子。那这种生活方式一定有道理，啊，要不然他为什么舍弃富贵，舍弃一些享受，他去修苦行去？啊，修苦行，真正把贪嗔痴慢明文利养，啊，五欲六尘通通放下了，放下了得大自在啊！啊，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啊，当时与会的大众，大家都觉得很茫然，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诸位要明了，他们都是在唱戏。啊，这个一千255人，不说别的了，啊，就单单说世尊的常随众，都是大阿罗汉，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啊，当然知道，这个，舍利弗、目犍连，这古佛再来，迦摄也是古佛再来。底下这个角色表演的归他唱啊，归他表演的，摩诃迦摄啊，迦摄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动作，微微一笑，释迦牟尼佛话就给他了，啊，说我有涅槃妙心。迦摄懂得这个意思，啊，传给他，这就是禅宗初祖。

这个故事经典里头有记载。所以他是清高苦恨呐，禅心是真心。我们一般人看到他很苦，生活很苦，其实他那个乐，我们不懂。在禅的那个境界里面，我们反复过这个五欲六尘的生活，苦啊，他们看到是苦啊，我们看他苦，他看我们更苦。我们以为我们很乐，他的乐，我们体会不到。禅悦之乐，不要说禅悦的一个乐，我们一点都体会不到。就是读书之乐，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孔老夫子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我们现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苦得不得了啊！哪来的乐啊？啊，所以不要说佛菩萨的境界，孔老夫子的境界，几个人懂得？啊，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懂得读书乐的不是太多啊！啊，能够懂得读书乐的，那都是圣贤人呐。啊，能够懂得禅悦里面乐的，这人是菩萨境界，这不是凡人的。

啊，最高的生灭灭也，极灭最落，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九地菩萨以前都没有办法体会到啊，所以法性里头有常乐我净，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常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乐是真乐了，决定没有苦。啊，我是主宰，是自在呀、啊。净是清净的，一尘不染呐、啊。啊，自性里头本来就是这样这个佛称它叫四净德，啊，四种清净的大德。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啊！那么你这四境德为什么不能现前呢？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利益妄想执着呢，那就是甚深禅定啊！所以禅定不是面壁。

啊，面壁的禅定不起作用啊。禅定是活活泼泼，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啊，通通是禅。

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示现，种种教化，他的心是清净的，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通通没有。那他怎么样做出来呢？现得的自然流露，就法尔如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问这个江本胜博士做的那个水的结晶，他为什么会产变化？他本来就这样的嘛。决定没有一丝毫妄想分别之处，绝对没有。但是他有能力，这个能力叫本能，能够随顺外面境界，他起反应，反应就产生了变化。外面这个讯息能量千变万化，它的反应呢跟着其变化，所以决定没有两个相同的结晶。这就说明一切众生没有两个相同的意念，念头刹那刹那生灭。你在一生当中，生生世世之中，决定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你从这个物质反应结晶上能得到证明。

再看第四位，摩诃迦瞻也，这也是德慧才能。

论第一，加旦言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古人又翻作文士。文是文采，诗是装饰，那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他是个文学家，也是当时社会上知名度很高的，他议论第一，从议论呢。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名词说，他是一个评论家。要做一个评论家，一定是

识多见广啊，广学多闻呢，他才能做到啊。有高深的学问，真实的智慧，丰富的学识，他才能做个一流的评论家，议论第一了。现在时间到了。

大德，我们现在开始研读《诗经》。《诗经》啊，现在我们在《十三经》里面所看的呀，是叫做《毛诗》。那个毛诗啊，是由于到了汉朝啊，由毛衡传下来的。毛是这个姓毛的那个毛。恒呢，恒通的恒。为什么是他传下来呢？在孔子以后，经过战国的时代，战国以后结束了以后，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啊，接受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的政策，把这个经书啊都烧了。那么到了汉朝呢，这个《诗经》啊，由毛衡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十三经》里面看到的这个毛诗。另外，在汉朝传授《诗经》呐，还有齐诗、鲁诗、韩诗，另外三家。但是以毛衡传的呀，算是最这个理想的。那么因为这是毛衡的诗的一个名称，有这样来的。毛诗的前面有序文，序文有大序，有小序。小序，开始讲啊，就是指的这一篇的诗。这个我们开始研究毛诗，第一篇呢是在《周南》里面的，《周南》也是国风。《诗经》呢分四种体，就是风、雅、颂。风是各国的国风，雅是有小雅、大雅，后边有颂。那么在国风前面呢，有《周南》《少南》。周南、少南这两部分呢，就是由于过去受了文王，就是周文王他的教

话传到南方来，那就是周南、少南，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周南、少南这两部分的诗啊，虽是在国风里面，但是他这个诗最纯正，可以啊，为天下教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教材。所以一开始啊，在国风里面，就是讲前面是周南，周南后边接着就是少南。那么周南的第一篇，是。就是《关雎》篇，因为这个《关雎》篇里面，《诗经》的序文，对于这一篇的序啊，就讲，说是这个《关雎》这一篇呢，是乐得淑女，宜配君子。是乐在一个得到贤惠的女子，以配属啊君子，做君子的配偶。那么这个淑女，有君子所求的一个配偶，那么他所求的，他的这个注重呢，是在求他的贤惠的品德，不注重他的外貌，外表上的这个面貌。那么这是《关雎》这一篇的一个小序里所讲。同时，《关雎》篇的这个小序也讲，他说这个是夫妇人伦开端的，一个人伦之道啊，就从《关雎》这一篇开始。同时，是王化之基，王者教化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关雎》篇的一个前面一个介绍，后边呢，我们就开始看诗的文字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君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那么这一篇诗，按照这个章法来分析呀，古时候，分为三章，到后来呢，分为五章。五章就是好记，

四句是一章，那四句一章啊，五章，一共20句。这里后面介绍，关于五章章四句，做五章来讲，每一章四句是古言，古言就古时候的。在这个分为五章是新的分法，旧的分法呢，就是古言呢，有3章，第一章是4句，后面2章，每一章是8句，那么这个也好记。现在我们就开始看，无论是新的分章、旧的分章，就是这个开头四句啊，都是第一章。第一章讲的是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开头四句这一章，前面2句，按照做事的方法，是个兴，兴当起子讲，由兴啊来发起，发起后边2句话的。这个本意。那么，为什么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2句诗作为发起呢？先看看"雎鸠"，"雎鸠"啊，是根据毛衡的解释。毛衡就是叫毛传呢，传在古时候这个字就是解释的意思。根据毛衡的解释，关雎啊，这个叫做雎鸠，雎鸠叫做王雎，这种鸟啊，它属于那种，好像那个，一个鹰子一样的鹰啊，就是天上那个，那个，我们现在讲某某人呐，某某政治人物，有的属于鸽派。有的属于鹰派，鹰呢就是啊，它这个凶猛的，那么王雎啊，就是那个形状像个鹰子，但它不是鹰子，形状长起有点像，那么也有个名字叫做直，直是啊，这个执着的执啊，下面加一个手字，那个直字，这个直字呢，古时候跟那个上面一个执着的执字，下面一个鸟字，那个直字啊，这2个字是通用的。这个，所以毛衡讲啊，这个雎鸠就是王雎，王雎这个鸟啊，直而有别，直就像那个直鸟那个直，而有这个分别的。那么这个在河之洲啊，洲这个字，

这个现在的本子，这个舟啊，左边有三点水，右边是那个舟字。古本子啊，没有三点水，

一个土堆子啊，沙土这个堆子，这叫做舟啊，这在一个河川里面讲，这是个舟。我们要就整个世界来讲，讲究地理的常识啊。那么世界有几大洲啊？有亚洲，有美洲，有欧洲，有澳洲，还有非洲。这些洲呢，都是没有水之边的。那么这个叫洲，这个洲就是说，那么我们现代人想，总之感觉这个世界上这个陆地比较多啊，实际上啊，这个水比较多。这些五大洲的陆地呀，都是从这个水上冒出来一个洲而已。那么在这里就在河之洲，在河水里面，那些冒出来的这个沙土的洲，那么这个雎鸠啊，这个鸟，呱呱是它的叫的一种声音，毛很的解释，呱呱是河神。就是这个鸟啊，雄雌一对鸟在叫起来啊，很和谐的这种声音，呱呱的这种声音，叫起来呱呱很和谐的声音呢，这种雎鸠这个鸟啊，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河之洲。那么这个，再看看雎鸠这个鸟，它是经常啊在水面上捕那个水里的这个小鱼啊，做它的这个食料，那就捕鱼来吃的。但是有些人呢，把它解释为水鸟，实际上不是水鸟，它是因为捕鱼做饲料的一种鸟啊，实际上它是个鸟，不是水鸟，而是居在河洲上，有时候也居在其他的陆地上，当它在河之洲。因为河洲上，没有什么人去的，很隐蔽的地方。这种鸟啊，在雄雌两性的鸟啊，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就像我们人类呀，男女双方选择配偶的时候啊，要慎重。那么这个鸟很特别，它的雄性的、雌性的，那么两性的选择的时候非常慎重。一选好了以后啊，那么发生的这个。交配了，就等于我们人类呀，选择配偶选好了以后，结为夫妻了，那么就是终身相守啊，而不再分离的，那么就是，一直到人类讲白头偕老，那个。雎鸠呢也是如此，选定好配偶啊，就不再选另外的，做他这个另外的配偶，就是一直就不再选择了。

这还一层，另外呢，居住啊，毛发的转结是啊，鸟直而有别，鸟直而有别啊，直这个字可以跟那个。直字下面有个鸟字，跟那个字是通用的。那么这个在这里讲啊，这个直啊，根据郑康成的解释，把这个直当做直字讲，直就是止于至善的那个直字。那么这个毛汉在这里面只讲鸟直而有别，郑康成把这个直解释为至善的至厚的至，有别呢，先看这个鸟直，这种鸟两性选择配偶。选定了，确定了，决定两性的这个情感呢，至了，情感至厚，到了这个，到了最浓厚的时候，那么就是既为夫妻了，发生这个，这个鸟兽之力，鸟这一类发生交媾就是交颈啊，人类叫做交媾啊，

到了感情最浓厚的时候，兄弟两情在交媾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这叫知，而有别，别是什么呢？不在这两性不在交颈的时候，就是不在交媾的时候啊，而有别，两者呀，那么是，有分别的，不是永久的，一直在两者是，形影不离的，不是那个样子。发生情感的时候在一起，那么这种情感交接完毕之后啊，各自分开了。这个鸟什么呢？它这个特别在这个沙洲上啊，站在那里。无论是雌性的鸟，是雄性的鸟，个别的呀，站在那个沙洲上。这就像我们人呢，古时候讲这个礼，夫妻这个礼呀，夫妻，那么古时建筑物，夫妻在这个自己房间里面就是室。这个男女居室，居在这个夫妻的房子里面呢，这个居室寝室里面呢是夫妻了，离开夫妻寝室之外，那就是男女有别了，那么一处夫妻的这个寝室。到了外面，跟家里的父母、兄弟，这个就有个别的有个别的礼仪，所以夫妇有别，鸟之而有别就是。

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在情感交顾之后啊，各自有分别。以这个一对鸟啊，来作为这篇诗的发起，就是诗的意思啊，像那叫的那个关关和谐的那种声音，这种啾啾鸟，在河的那个沙洲之上啊，听起来那么美好。这样的声音一让我们人一听的时候啊，诗人一听啊，就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想起人伦上，那么窈窕是根据毛峰的解释，窈窕这两个字是悠闲的意思。悠闲呢，是个女子居在家里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房屋里面，那个一般人讲啊，某某人呐，他在家里深居简出。深居啊，就在房屋里面最深一寸的这个屋子里面，悠闲就是住在房屋里面很深的地处，闲是很闲熟、很悠闲的。那淑女呢，淑当扇子讲，淑女就是很善的，也是就是她的品德很好，这种女子。君子好逑啊，逑这个字啊，皮子讲，皮肤的皮子讲，皮又当胚子讲，就是配偶的胚子。那么意思就是说，像这个，这种啊，居在家里，这么悠闲的品德好的女子应该是做一个君子的呀，好酒，美好的一个配偶，好就是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最理想的一个配偶。那么这是第一章，现在就是我们在研究，窈窕淑女指的是谁？君子好逑的君子指的是谁？这个呢，在毛峰这个毛峰的解释，以及郑康成的解释，郑康成就郑贤呢，他们两位解释都没有提到，淑女是谁，君子指的是谁？根据清朝胡成拱，胡就是
姓胡的胡啊，民国时代是一个胡适之啊，就是那个胡。承呢，就是承受的那个承字，这个继承的承字。公呢，就是玉字边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字，叫拱。胡成拱，他著了一篇这个毛氏后简。后兼兼就是郑匡臣注解，就郑兼。这个他这个《毛氏后兼》里边引用前人呢，有个人讲，他说这个根据这个传闻里面这个讲啊，窈窕淑女这个淑女啊，也是指的这个胡妃，君子啊，应该指的就是，是这个文王，这个讲法，虽然毛恒传、郑匡臣的经都没有说明解释，说明是这个。淑女是不是指的文王的这个文王的一个夫人太师啊？那么这两者都没有说明，君子啊也没有说明是文王，但是根据胡成拱引用前人的好几家的讲法。这个前人所指的呀，也引用了汉朝汉儒的呀，都解释啊，这个把这个淑女指的是文王的这个夫人太姒，那么君子呢就是文王，而且这个。文王求太师的时候啊，求做配偶的时候啊，是那个时候文王还是在这个西方是一个诸侯的国啊，是个诸侯的国君，是根据汉儒所讲的。所以胡成拱说这是可以说君子是文王，淑女指的是太姒，这是古人这个讲法。我们现在再根据有一位王教授。王李勤教授，王是周武正王的王，李就是礼乐的礼，勤呢就是卿大夫的勤。王教授是，现在人呢也不在世了，他是中兴大学的教授。王教授著了一部啊。四家史，就是毛氏齐鲁汉三家加上毛氏四家史的呀，
会址。

会合四加十的宗旨，实际上它是，每一篇诗，都把这个四加的诗的解释的呀，都把它汇合起来，然后自己再加以呀，融会贯通。这部著作啊，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我们现代来讲，也是首屈一指，没有人能够下这种功夫，也办不到的，写不出来这一部著作。那个王老教授啊，他也分析，他也根据前人呢，很多注解，那么也定为。君子指的就是周文王，淑女啊，也是指的这个文王的夫人太姒。他的说法，为什么呢？就是《诗经》呢，在国风开始就是周南呢，那么周南。这个第一篇诗就是《关雎》，而且根据这个诗的序文，以及毛奋这个这个解释，毛奋解释即是叫后妃呀，后这个。《关雎》是讲后妃有关雎之德，是由悠闲筝转之善女，以为君子之好媲。这是毛奋解释的。再加上前面呢讲，《关雎》是讲后妃之德。有后妃的圣德，特别把这一篇诗啊列在这个周南的第一篇，可见的用意呀、是讲夫妇人伦的开始，夫妇人伦的开始啊，那么就是由于文王的那个教化，文王教化有周公啊。推行到南方来，南方受的教化，所以在南方诗人做的这个诗啊，就是以文王求太姒这个配偶，拿这个做诗的材料，做了这一篇诗来，以这篇诗啊。作为我们呢，这个学诗的目的什么呢？就是正人伦呐，夫妇是人伦之端，从人伦的开端呢，就要讲究正道，那么因此这一篇呢，既是周南的，是王化的，王道教化的一个基础，那么因此就，定为文王求这个太姒，这是，可以，决定是这么不会错的。那么这一章是啊，把这个。主体那个宗旨定出来，诗人做的诗指的就是，淑女就是太姒，君子就是文王，让后人学诗啊，就从这里开始学。那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呢，就是拿这个，鸠鸟、鸠鸠，

发起了，王望求太师啊，这个人伦的开端。那么我们学诗啊，最重要的就在此处来学。那么这种讲法，跟我们现代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关雎》这一篇呢，是纯粹是男女言情之作啊。所谓言情之作，就是男女谈恋爱的这篇诗啊。这种讲法呢，是曲解了诗的本意。所以我们把这个本意呀，探求明白了。虽然花的时间多一点，但是这个非常重要。把这个我们研究明白之后啊。后面研究哪一篇诗啊，都能把握这个原则，那就不会曲解。

这下面，前面是一张按照三张的分法子，后面八句是一张，最后又是八句一张，所以这样分呢，讲的时候还是四句做一个段落，那下面就有这个第二章。第二章八句，我们先看前面四句。曾是荇菜左右留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曾是就长短不齐的这个样子。这个层次不齐的形容谁呢？形容这个荇菜。荇菜这个荇字啊，学术名词啊，叫做结语。结是交结的结，语啊就是，当我字讲那个语。结于这种，这是一种普通的，一种那个，一种野菜一类的了啊。这种野菜呀，在古时候，胡飞，胡飞，嫁到这个，天子，做天子的这个夫人之后，那么天子在祭祀的时候啊，他要帮助啊，采这些。这个荇菜，来作为这个祭品。为什么要采这些野菜做祭品呢？天子在祭祀的时候啊，那么除了重要的那个祭品之外，还有天下的那个一般的物品，这叫粟，粟的这个。这个庶民的这个庶啊，就是当中字讲，那么还有普通的那些物品，由侯妃呀，来帮助采了以后啊，那么来作为这个祭品的一种用处。那么在这里讲。曾是荇菜左右留之，

足，或者是足，或者是忧。留之呢，留之这个是当求字讲，毛汉的传所讲呢，留是求也，他说，后非有官居之德，乃能共行哉，背书以示宗庙也。他这解释很清楚。那么后妃呀，她有官居之德，有官居，官官居究，那样和谐，也有这个居鸟啊，居鸠的那种，夫妇有别，那种这个品德，有这样品德的后妃呀。他才能够采，这个求这个荇菜，求荇菜呀，可有备这个书来帮助这个供宗庙的祭品。那么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71节：苟富而骄，苟敏无耻。接着底下一段，也是两句：任恩推过，嫁祸卖窝。太上所给我们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一切众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常常触犯的。苟富是稍稍富有，并不是大富啊，稍稍富有啊，就显得骄傲了。